0: 也不摇了，哼哼的也不哼哼了。这哥俩都站住了。
1: 魏文通一看，哎，你们倒是摆船呢，怎么不走了？
0: 其中有一个，这少公来到魏文通的跟前，哎，我说这位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哥俩刚才呀，光顾了摆船了，光顾的想着把那个船撵上了，我们忽然忘了一件事儿啊，咱没谈船钱呢。您知道不知道？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这个河心了，咱得说说这船钱。您得给船钱，不给船钱，到时候到河那边了，您把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了啊！看出来了，您盔甲在身，您是个当官的，是吧？您这当官的，到时候一到岸边上一瞪眼睛，我们就发傻。哎，咱得给船钱。魏文通说，我少不了你的船钱，我知道您是官老爷，您能不给船钱吗？但是呢，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是做这个小买卖的，靠船吃饭呢，我们这心眼窄，您得先给船钱。多少钱？您看着给吧。这一说话的功夫，秦琼那个船离这个船又远了，眼看着船这一远，这魏文通就着急了。魏文通说，你说，你说个价我就给你。
2: 说个价您就给啊。
0: 那好，50两。啊，魏文通一听，什么？我这过趟和你要50两啊？50两啊，这是官价吗？哎呦，这个摆渡这地方哪有什么官价私价呀，跟您讲吧，什么人什么价。比方说平常老百姓要过这河，我们呢就找他要3文5文，是吧？如果说人家里边有急事，爹妈有病，马上要死了，急等着请大夫，家里还没钱，我们就1文不取。要是做买卖的客商，人家这一趟买卖就能赚个80-80两、1800-800两的，那我们就得多要啊，10两8两也是他，30两20两也是他。今儿个您坐这船，您不是一般人，就看您这身盔甲，您是一位将官，您是大官儿，所以说您这身份高，船钱就贵50两。哎呀，魏文通心想，可气死我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不能跟他在这还价呀，还价秦琼就跑了。魏文通说，好，我就给你50两。
2: 给50两，那您给呀、
0: 啊、掏啊啊，现在就要。没说吗，船家不打过河钱，您现在就给。好，魏文通把这3钉刀放到这个船的甲板上，自个儿往这身上就掏。这魏文通啊，他追秦琼是匆匆忙忙就上了马来的，他身上哪能带50两银子，没有50两，这身上掏了半天就2-3两银子。魏文通说，我这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怎么样，咱们先赊欠着。赊欠着可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功夫找您要这船账去，您身上没带钱，您自个儿不知道吗？啊，没带钱您跑出这么老远来，您不怕碰见卖鸡蛋的把人家筐碰翻喽，赔不起人家？魏文通心想，这俩小子说话也够难听的，我干嘛非得碰见卖鸡蛋呢，还得把他筐给碰翻喽。魏文通说，我跟你说实话，我是潼关帅魏文通。这少公一听，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久仰大名啊，潼关帅魏文通号称花刀帅呀、啊、哎呀，您的这名字好像春雷贯耳，如同皓月当空，但是您得给船钱呢，您这么大名望能不给船钱吗？魏文通说，我是给船钱，但是我追赶那个逃犯，今天我行走匆忙，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然后我回到潼关给你们两个100两，行不行？哎呦，我得谢谢您，您这一张嘴100两，我们哥俩可以说这一辈子大概也见不着这么多钱。不过有一样啊，您说给我们100两，您回到潼关，我们上潼关找您要去， 到了潼关，您在您

这个帅虎堂一声堂，眼珠子一瞪，说把这两个少公推出去，给我重打50大板，然后给他赶走，100两不给，没那个事儿。我们找谁去？现在呀，您是用得着我们，用得着我们就得拿这现钱儿。您不拿这现钱，过后我们找您要账，您说赊欠我们可不敢去要，你们都是当官的，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当官的人我们都知道，都属于带乌纱当小偷啊，冠冕堂皇的贼。嘿，魏文通心想，你如此说我啊？魏文通说，我跟你们两人讲，我言必信，行必果，我说到哪做到哪。是啊，此时此刻您说到哪做到哪，过了这一阵儿，您用不着我们了，就做不到哪了。

盔甲，您这身盔甲在您身上穿着，可以上阵杀敌，可以防刀避剑，但是给我们这两个摆船的一文不值啊。我跟您说，魏元帅，就您这身盔甲呀，死了人当孝袍子穿，人家都不要啊。魏文同一听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魏文同心，我跟你来恨的吧。魏文同把刀一端，你们两个开不开船，不开船我就宰了你们。哎呦，您可别动刀，您一动刀我就害怕。我从小看我妈拿切菜刀的时候，我躲出一丈远去。那个说那回修脚，我看见修脚刀包，我吓晕过去了。得得得得得，我们俩害怕。这两个人说着话往后退退退退，蹦咚蹦咚，全都掉河里了。魏文同一看，剩他自个儿在船上，剩他自个儿在船上，这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4: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5: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6: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7: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8: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8: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7: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9: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0: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0: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2: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1: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2: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1: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2: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1: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2: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5: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6: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5: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6: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7: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子是快乐的，

0: 见阳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子是快乐的。如果你希望快乐，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孔子借伞》。孔子有一天外出，天要下雨，可是他没有雨伞。有人建议说，子夏有，跟子夏借。孔子一听就说，不可以，子夏这个人比较吝啬，我借的话，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给我，他肯定要心疼。和人交往，要知道别人的短处和长处，不要用别人的短处来相处和考验，否则就会友谊不长久。一头马，一头驴，听说唐僧要去西天取经，驴觉得此行困难重重，便放弃了，而马却立刻追随而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回真经。驴问，兄弟是不是很辛苦啊？马说，其实在我去

的无知与迷茫。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总是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天天如此。有人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的吗？他们答，我们到的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多为别人着想的时候，路才会走得更远。一天夜深人静，锁叫醒了钥匙，并埋怨道，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门，而主人喜欢的却是你，总把你带在身边，真羡慕你呀。而钥匙也不满地说，你每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多安逸呀，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多辛苦啊，我更羡慕的是你。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安逸的生活，于是把自己藏了起来。主人出门之后回家不见了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并且顺手扔进了垃圾堆里。进屋之后，主人找到了钥匙，气愤地说，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里。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感叹起来，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与付出，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彼此斤斤计较，相互嫉妒和猜疑啊。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互相扯皮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唯有互相配合，互相欣赏，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相互珍惜，方能合作共赢。那天跟老公幸运地订到了票回婆家，上车之后却发现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公示意我先坐在她旁边的位子，却没有请这位女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才了解了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她就这样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从头到尾都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子是她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她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大可中途请他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老公却说，人家不方便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3小时而已。听到老公这么说，我相当感动，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让我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柔许多。心念一转，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向的能力，就看我们怎么想怎么转。我们不会在3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

0: 间说，也许它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你们不用再奔波了。老人看到整洁干净的屋子，就愉快地住了下来。第二天，当他们要结账的时候，侍者却说，不用了，因为你们住的是我的房间，祝你们旅途愉快。原来他自己在前台过了一个通宵。老人十分感动说，孩子，你是我见到过最好的旅店经营人，你会得到报答的。侍者笑了笑，送老人出门，转身就忘了这件事。这个故事之后会有怎样的发展呢？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今天我们和您分享了很多个小故事，而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想要自己快乐，就要去先愉悦别人；想要自己得到爱，就一定要去爱他人。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刚刚我们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老夫妻深夜去住宿，房间已满，而侍者好心地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他们。老夫妇很感动，说孩子，你一定会得到报答的。而侍者却转身忘记了这件事情。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他按信中所示，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原来，那个深夜，他接待的是一个亿万富翁和他的妻子。富翁为这个侍者买下了一座大酒店，并深信他会经营管理好这个大酒店。这就是著名的希尔顿饭店和他首任经理的传奇故事。因果其实就在自己手中。高手在还没有明确人生的宏伟目标时，都是用心做好了当下的事情。人人都是服务员，伟大都是不断的先从服务别人开始的。一个人服务别人的能力有多大，人生的成就就有多大。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和两个小孩子。有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

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门的时候，那个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您家一定没有。”说完竟然从怀里拿出

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勿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从前有一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一病不起。这时路过一个游方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个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尸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个人过去挖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尸体掩埋了。僧人解释道，那具海滩上的女尸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书生大悟，自此病愈。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路上可能有委屈的泪水，路上有成功的自信，路上有失败的警醒，每一段经历注定珍贵。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别人，你要想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然后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我们所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为他人多做一点好事。爱他人，爱一切生命，接受爱，传扬爱，让社会充满爱心。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去关爱他人，让我们都去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吧，因为这样我们自己也会收获无限的欢乐。

0: 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5: 爸爸。
4: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7: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6: 有宽带吗？
7: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6: 太好了，这就去办。
7: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8: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5: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8: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5: 为什么危险？
8: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5: 传到哪里了？
8: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5: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9: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

0: 现在人们
1: 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刘义慈原本是一个民族的称号，而且与大清王朝的发展史联系着。据史料记载，明朝中叶，定居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建州女真部落，经常受到来自松花江中游一带的野人女真，也称东海女真部落的侵扰。同时他们还受到朝鲜国方面的烧杀抢掠，生活很不安定。于是当时担任建州卫都指挥检事的李满柱于1438年率部族众人西退，移到了浑河流域的浑河平原定居。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五世祖也率所属部署300余户退至浑河支流苏尔河一带定居，并与李满柱部落生活在一起。但当时女真部各部仍然相互侵扰，混战不断。最后这一混战局面被努尔哈赤解决了。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建立大金国。努尔哈赤不忘其先祖与李满柱共同生活打下建州女真的基础，故以满柱的名字做了自己的尊号，并自号为满洲大汗，从此有了满洲一词。但当时的满洲既不是族名也不是地名，它只是努尔哈赤大汗的号，而且当时满洲的读音并没有固定的字，也可读作满柱、满珠、曼珠、文书等。直到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立大清国，才正式宣布将女真族族名改称为满洲。从此满洲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名称，辛亥革命后人们将满洲族称为满族。因满族兴起于东北一带，又因汉语中州有地名之意，所以就把满洲当作泛指东北的地名了，这就是满洲地名的由来。它经历了由人民转变为大汗尊号，而后成为民族的名称，最后转变成地名的过程。我国有几处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县市，这些先烈生前都是战功卓著、受人尊敬和爱戴的革命将领。他们为国牺牲后，人们为了纪念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便将他们生前主要战斗的地方，或他们英勇牺牲的地方，或他们的家乡，以他们的英名命名。位于吉林省东南松花江上游的靖宇县，原名蒙江县，为纪念杨靖宇烈士而改名。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历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在东北长期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

子长县，原名安定县，为纪念谢子长烈士而改名。谢子长是陕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历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西北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35年2月21日病逝。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英雄，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其家乡安定县改称子长县。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子洲县原名绥德县，为纪念李子洲烈士而改名。李子洲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曾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29年因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在狱中被杀害。为纪念这位革命先烈，1944年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将其家乡绥德县改名为子洲县。位于山西省东部青漳河上游的左权县原名辽县，为纪念烈士左权而改名。左权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1940年11月随同八路军总部进驻辽县。在1942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左权为掩护八路军总部首长和群众转移，不幸以身殉国。辽县人民得知后悲痛万分，万人上书要求以

建于汉、宋改建砖城，共建六座城门。据《襄阳县志》载，明万历四年，知府万镇孙提，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城，大北门曰拱辰，小北门曰兼汉，东长门曰振华。清顺治二年，知县董尚志将各城门楼又题横额，东门曰宝黎东郊，南门曰化形南国，西门曰西土号阴，北门曰北门锁月。城池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形势险要，与樊城隔江相望，成犄角之势，立为兵家必争之地。

替大禹镇守这块牌形宝地。他领着人们在万山一带查找原因，急无办法时遇到一位美丽的姑娘。这姑娘剪下长长的秀发，搓成绳索，交到大禹手中，让他把牌系住。大禹将绳索往襄阳城西最高的山头一抛，就把牌牢牢地系住了，再大的水也冲不走它。大禹与这位美丽的姑娘在患难之中产生了爱恋之情，在众人的撮合下定下了终身。可是大禹忙于治水，他们相聚了几天就要分手了。分手时，姑娘默默地把大禹送了一程又一程，来到那座祭牌的山岭上。大禹忍不住了，深情地对心爱的姑娘说，送到什么时候总得分别呀，我消除水患的决心下定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姑娘眼泪盈盈地看着大禹说，你走吧，我就站在这里，等到你治水成功的时候，等到你回到我身边的时候。大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把树腰的荆藤解下来送给心爱的姑娘做纪念。姑娘抚摸着那条荆藤腰带对大禹说，去吧，你去吧，我在这里等，等到荆藤开花，洪水退去，人们安居乐业的时候，我们就团聚了。大禹辞别了心爱的姑娘，带领人们转战九州，历尽艰辛，开挖河道。他曾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都没顾得停一停。几年过去了，江河一条条疏通了，洪水归海了，人们安居了，治水终于成功了。大禹高高兴兴的日夜兼程，赶来和心爱的姑娘团聚。当他远远地看见姑娘手中举着她临别时赠的那条荆藤，站在那高高的山顶时，急切地赶去相聚。可当他攀上山岭，来到跟前一看，啊，那姑娘竟是一尊石像。原来自大禹走了以后，那姑娘就每天站在这山岭上，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等啊等啊。她曾看到大禹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为了不耽搁大禹的治水大业，始终没有向山下移动一步。天长日久，姑娘变成了一座化石，她的手和藤长在了一起，他的心血滋润着干枯的荆藤。不知过了多久，荆藤竟落地生根，抽出了嫩嫩的枝条。这时大禹扑到石像上，呼喊着心爱的姑娘。说也奇怪，大禹的眼泪落在石像上，那荆藤绽蕾了，开出了一朵朵金黄金黄的花。人们说，这是姑娘赤诚的心感动了天神，使干枯的荆藤开了花。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姑娘，大禹见万物回春了，就把这荆藤花命名为迎春花。人们看到一丛丛斗寒竞放的黄花，鲜枝浮浮，金色灿灿，不禁赞道，复兰纤弱绿条长，带雪冲痕折嫩黄，赢得春来非自足。

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我国有多处人才辈出的地方，有的在一个小小的县里就涌现了五六百名教授，有的在一条不长的街上就出现了几十名博士。这些地方被人们誉为教授县、才子乡、博士街，成了受人敬仰的特殊地名。我国有名的才子乡有三处，一处是江西省临川县，据统计仅列入中国名人词典的历代临川才子就多达134人，其中有北宋著名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明代著名戏曲大家汤显祖等。据80年代后期统计，临川县教授职称以上的学者名流有55人，各科研究生86人，被清华、北大、科技等大学破格录取的不满15岁的少年才子就有41名。临川县才

宜兴编写《宜兴乡贤民人》一书时，人们就发现全国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中，宜兴占有500多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台湾省和侨居国外的宜兴籍教授。父子同教授，兄弟同教授，一门众教授。

是教授，老二邵平衍的四个儿子也都是博士，还有的一家七人都是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化学家唐奥庆、艺术大师徐悲鸿都是一星级名人。名气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故乡湖北省蕲春县，这里人杰地灵，自古至今人才辈出。据记载，该县清代时就产生过200多名举士和进士。据蕲春县教育志记载，从1910年至1985年，仅教授就出了

而且有一半担任院长、所长、主任等要职，所以人们誉称蕲春县为教授县。蕲春还有一条博士街和一个才子村，博士街在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在这条不长的街上进出了20多位博士，有的甚至一家出了好几个博士，如这条街上的李宝。

西南部恩施自治州利川市大兴乡有一个叫榆木寨的古村寨，这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古寨。古寨位于悬崖的顶部，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地势十分险要，山寨三面是深沟大壑，建有四道寨门，寨子的门楼有两层楼高，寨门仅容一人通过，寨子的各险要处都设有哨卡，建有寨墙，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山寨。相传清朝嘉庆年间，寨民聚焦苛捐杂税，清政府派兵镇压，结果围攻了两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清军估计围攻了两个多月，寨中可能已经弹尽粮绝，便喊话劝降，谁知寨民不仅不投降，反而扔下了一条大活鱼和一双透底草鞋，以此表示寨中粮草充足，寨民决心抗击到底。清兵统帅望着高悬在崖顶的寨子和那陡峭险恶的山道，叹息道，欲克此寨如缘木求鱼也，只好引兵退去，古寨从此被称作榆木寨。榆木寨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由于地处险要，长期免遭战乱破坏，又是土家族聚居地，所以寨中许多文物古迹和民族习俗完好地保留下来，像古寨楼、古寨墙、古墓、古碑刻、古作坊等。另外，寨中居民因地制宜，利用山中多石头的条件，建房用石器，用具用石座，他们雕刻的石缸、石盆、石桌、石椅别具山野情趣，是榆木寨的一大特色。榆木寨虽建在悬崖之上，但这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农业生产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这里有万余户人家，以土家族为主，民风淳朴，民俗鲜明，男女皆善歌舞，热情好客。如今榆木寨已成为湖北一处别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在这里人们展现原始的山野情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

0: 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落路，音乐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魅力逆流而上。

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五月天《温柔》。其实知道了解五月天的朋友应该明白啊，这首歌啊是五月天的一项经典传统，就是在唱《温柔》的时候呢，打电话给你喜欢的那个人。后来很多人呢再也不打了，那是因为他们听懂了这首歌。在今天的音乐之旅过程当中呢，也带着大家一起去聆听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羁的浪子形象彻底的打下了烙印。忘了你忘了我依旧是台湾音乐人王文清操刀创作，刻画出了青春岁月里的懵懂的无知和撕心裂肺的痛，也确定了王杰终将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

0: 全。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1: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2: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3: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2: 起来活动活动。
0: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6: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6: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8: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7: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6: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9: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0: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6: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6: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这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李宗盛的这句歌词啊，可以说是唱出了无数单身人士的心声。人可以因为很多种理由去结婚，当然也有很多的另外一些原因而不想去结婚。而已经结婚的大部分人呢，不过就像歌里边唱的那样啊，包括没有结婚的，还没有遇到真正对的那个人，不甘心将就罢了。婚姻本身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爱情的婚姻才了不起。在这里分享一个冷知识，罐头呢是在1810年被发明出来的，可是你知道吗，开瓶器却是在1858年才被发现，这是发明出来的。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重要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会晚来一步，无论爱情还是

果说李宗盛的情歌呢，可以让20岁的人落泪，30岁的人动容，40岁的人沉默，那张震岳的情歌呢，可能会让所有的年轻人在深夜里辗转难眠。当他抱着吉他，以那副桀骜不驯的姿态，坐在舞台中间的聚光灯下，唱出《爱我别走》，哪个女孩能看？

0: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2: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3: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4: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5: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6: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霸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7: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0: 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

0: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蓝莓派是失恋女孩的良药，治疗着回忆的药。
1: 为什么还要做呢？
2: 我喜欢每天都做一份备着，以便你来的时候想吃一粒。
3: 在午后时分的电波里，音乐就像那粒粒蓝莓，包裹着咸咸酸甜的心事。
4: 1043音乐榜样，分享音乐，分享。

好的，此刻分享的歌曲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周三的下午好，我是今天的音乐主播大郭。分享更多

音乐背后的故事。1998年的春晚，相信大家一定看了，更多的人所熟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不改变。范晓萱，你的甜蜜。

作为飞儿乐队的首支作品呢，这首 Lady 啊一经发布呢，就在可谓是出道即巅峰。之后呢，作为台剧《斗鱼》的片尾曲呢，更是大红大紫。其实歌曲创作的背景呢，是来源于主唱飞的一个名叫 Lady 的朋友。原来呢，她是一个天性乐观的女孩，却因为感情受挫而郁郁寡欢。于是呢，飞儿乐队呢便写下了这首歌，希望那些陷入感就是在感情当中受到了伤害或者无法自拔的一些人能够看见希望，如此每个人呢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虽然呢2018年10月主唱飞宣布退出了乐队，有新人 Lady 接棒担任新的主唱了，但是属于你的舞台旋律呢却永远的停留在那个尘封已久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

0: 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

0: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家口相逢属于你的不期而遇。
1: 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迎难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魅力逆流而上。

1976年出生的萧煌奇呢，因为先天性的白内障啊而全盲。4岁呢动了眼部的手术以后呢，成为了弱视，虽然无法看得更远。天性乐观的他呢，有学这个柔道，又学这个音乐，眼中的世界呢真的是无比的开阔。但是在15岁那一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了视力。在重见光明的多年以后，再度的失明，也许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呢，都会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创作，写出了这首《你是我的眼》。萧煌奇透过歌声来诠释心情，让大家听到了他内心深处色彩缤纷的一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这首歌太有故事了，原唱比利。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

0: 家狗宝。
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算变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4: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3: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4: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岗；
3: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4: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3: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4: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7: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6: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8: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6: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8: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6: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9: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0: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11: 原名王雪娥，现在呢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奶奶了。两次的婚姻，两段失败的过往，前前夫呢因为重婚说再见，前夫因为家暴出轨不得已再说再见。我是一个女人啊，你还要我怎样？关上门，一个人行李上车，这世间所有的爱始终将我遗弃。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李丽阿姨，愿你

0: 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情境，感受你的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如果要追溯黎明，不能忘记他的电音单曲了。由雷颂德一手打造起来的电音黎明呢，是2000年前后的神话。但是电音天王似乎是一个不太受人尊敬的称号。而在2005年，黎明与李宗盛合作，开始转型走回深情路线。这首《两个人的烟火》也是黎明多年转战电音之后啊，难得一见的情歌表现。音乐榜样，此刻分享黎明《两个人的》。

刘德华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自发行起呢便风靡亚洲，后改编国语版《来生缘》传唱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曾经亚洲天王巨星演唱会的万人合唱画面让那个时代的人们记忆犹新呀。很多人都以为刘德华这首《来生缘》与梅艳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然不则。实则不然啊。在那个年代啊，两个人都是香港乐坛的当红巨星，媒体们呢也会乐衷于将两人啊同时登台在一起这些事呢报道。在一次采访中的梅艳芳很大方的直白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两个人应该是纯粹的朋友，这样是比较好的，可以天长地久。然而抛开创作本身，这首歌的歌词似乎也表达了刘德华与梅艳芳之间的这种真挚友情。同样的，刘德华表示啊，梅艳芳在他的心中更多的是坦诚相待的好朋友。也许呢，人生就是如此，每见一次就少一次，今生缘来生聚。这首《来生缘》呢，更多的表达呢是刘德华心中对好友早逝的悲伤和无奈。人生苦短，很多美好的东西呢，让人还没来得及珍惜，就已经消失不见。有些人只是生命中匆匆的过客，而有些人也总是有缘。

0: 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1: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2: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1: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2: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

0: 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6: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

当郑中基第一次看到无赖歌词的时候啊，以为创作者李俊一在调侃他，因为歌词的内容啊与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相似了。早年呢，郑中基呢是一个任性的富二代，刚出道时呢就被爆出了负面的新闻，更是因为在飞机上醉酒闹事导致了形象极大的损害啊。

更是因为在飞机上醉酒闹事，导致了形象极大的损害啊。郑中基呢，事业也开始。郑中基与阿萨被爆出了多年的隐婚，随后呢，两人举行了记者发布会，却宣布了离婚。歌词的内容呢，写出了郑中基的真实写照，既有不得志的无奈，又包含了对女友的愧疚，引发了无数听众的共鸣啊。而我们何尝又不是那个无赖呢？在你最美好的年纪里，我却如此不堪，只愿下次再相见，我已经是那个准备好和你过一生的男人。

任俊杰修炼爱情，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写给一位默默爱自己的好朋友的歌。1997年11月19号呢，他踏上了这个圣安航空的185号航班。悲情的是，此次航班呢发生了意外，飞机中的残骸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些遗物呢，里边有一张林俊杰的照片，有太多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讲，只能把当年这种

念这一段无法忘记的感情。每个人的在爱情里呢，都是自私的，想把自己爱的人呢独家珍藏，但是他对 GG 的爱呢却是无私的，能看着你幸福

0: 徐佳莹《身骑白马》这首歌呢，让徐佳莹在2008年的一次比赛中啊，获得了25分的满分成绩，并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最终的冠军。这首歌呢，是他和恩师苏通达呢共同创作的，将台湾民间的这种歌仔剧啊融入到其中，那种为爱奋不顾身的冲动和不计后果，不仅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

0: 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0: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

0: 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后来它的光熄灭了，但它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5: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6: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6: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8: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7: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6: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9: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0: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6: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6: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2: 义无反顾追求爱情的勇敢，也更像是徐佳莹为了音乐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音乐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妹逆流而上。

喜欢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愿你被这个世界的所有上的温柔以待。因为一个人啊，有很就是他有多不正经啊，就有多深情。比如说薛之谦，刚刚好这首歌呢是由薛之谦啊亲自操刀，还是一如既往的薛氏情歌。近年来呢，薛之谦以诙谐搞笑啊红遍了整个的综艺圈，但是只要音乐一响起，认真的薛之谦就出现了。刚刚好这首歌的旋律呢层次分明，尤其是在副歌部分的记忆点很高，只听过一次呢便能让你跟着哼唱。歌词呢还原了一个男人面临分手时候的

只要你多听几遍伍佰的歌呀，你就会发现呀，在他硬汉摇滚的外表之下呀，有一颗柔软而又浪漫的心。他的声音真的啊，听了以后会让人受不了，喜欢的人啊戒不掉。伍佰突然间的自我

0: 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1: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2: 爸爸，开灯干嘛？
3: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0: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4: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5: 起来活动活动。
0: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6: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家狗宝。
1: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0: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1: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9: 看新闻
10: 办政务，
9: 享服务
10: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9: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11: 江河洪水，暴雨山洪，台风内涝，汛期来临时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掌握科学避险常识，筑牢防灾减灾屏障，保护生命财产安全。

夜扫大海呢，很多人以为它是描写爱情的，其实更多的是张雨生对妹妹的爱。那一年妹妹15岁啊，一通电话，喂，哥哥，我们一家人去旅行，你有时间来吗？张雨生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未曾同去，可不曾想呢，噩耗传来，妹妹溺水身亡。张雨生痛不欲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拥

洋葱呢，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伤心的蔬菜了吧？因为切过洋葱的人都知道啊，你的眼泪会猝不及防的出现。杨宗纬的洋葱呢，收录于他发行于2008年的专辑《鸽子》。失恋的人呢，千万别听杨宗纬，他的声音呢，有一种能让人瞬间变得脆弱的能力。不知道在感情中的你是不是一颗洋葱心呢？总是隐藏着自己的内心，沉默的像。

遇见孙燕姿。2003年呢，向左走，向右走，你还记得吗？那年春天，一个阴天，一个傍晚，一个车窗外，我们都在等待一个人，等第一次的表白，等第一次的遇见。向左，向右，你终究都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遇见你。一首遇见，一晃20多年过去啊，曾经那些人，那些遇见，你们还好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5: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6: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4: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8: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4: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9: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3年续换。

0: 闻不休，
1: 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2: 关于张家口市殡仪馆惠民政策如下：一、特殊群体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三无对象和县以上公安机关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减免项目包括接运费，一类普通车全免，二类车减免205元，火化费减免710元，冷藏费减免每具每天96元，最多减免3天，骨灰寄存费减免每盒每年51元，最多减免3年，和一支260元骨灰盒，减免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二、惠民海葬补助，补助对象全市参加海葬居民，补助金额每具2000元，户籍地县区民政部门发放，收费标准至殡仪馆收取海葬成本费1600元，含一具骨灰，两位家属每超出一位家属增加700元。领取流程：海葬结束后，经办人携带逝者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逝者户籍注销证明、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地生态安葬协议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前往当地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发放。
3: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

0: 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啊，凤儿啊，给大伙儿讲讲这些个事儿哈。以前嘛，凤儿节目当中呢，老给大伙儿讲啊，说这主人把小偷吓走的时候，小偷们做贼心虚嘛，按理说他有胆儿秃的。可是呢，今天呢，这个事儿正好整拧巴过来了，这个主人呢，居然被小偷吓跑了。说这安徽的洪老汉和老伴俩结婚都40多年了，现在呢，俩人吧分屋睡。4号那天晚上嘛，老伴儿睡着之后呢，这老红头啊也回屋睡觉去了。就为了保持这屋里头空气能够流通一点吧，老红头呢就把这阳台窗户吧就开了个缝。但是朋友们，他万万没想到啊，就是这个缝啊，让家里头啊进贼了。半夜4点来钟，老红头睡觉的时候迷得乎的哈，就觉着眼前怎么有光呢？哎呀，一睁眼吓跳我，哎呦我天哪，那床头啊站了个小伙儿，五大三粗的呀。哎，这老铜头说是当时啊吓得直接从床上就滚下去了。这贼哈身上穿着黑色的衣服，这身材相当绑了，这胆也大呀。完了这小偷啊还冲着老头喊，就是冲我大叫一声啊，拿起我这外套啊就往阳台上走啊，打着手电筒继续在那掏钱呢。这老红头想了，得跟小伙俩搏斗啊，但是想到隔壁老伴儿的心脏不好，怕他一受到啥惊吓再出点啥意外啥的可咋整啊，就赶紧跑出屋把这个屋门反锁，赶紧报了警了。过了10多分钟之后啊，洪老汉听屋里没了声了，就用钥匙开门，发现呢这屋内已经是空无一人呐，自己的外套呢被撇在了阳台之上。叔啊，那天真呢，人家本身也不是从门进来的，你反锁门你有啥用啊，你说说。老红头说了，盗贼呢偷走了外套里的200多块钱和一部手机，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啊，盗贼还在阳台边上啊留了一根烟头。老红头说了，你说我也不抽烟呢，这烟头啊很有可能就啥呢，这小偷得手之后哈，知道我不敢进屋，悠哉悠哉就在这阳台抽了根烟才走的。哎，目前呢辖区警方已经对这个事儿啊介入调查了。哎呦我天，这家似的没有功力啊，你还上人家屋里偷东西，这样给他讹的。不过朋友们咋说呢，这个老头这个做法你要说不对吗，我觉着也不能说完全不对，就说面对贼这个态度，你想啊，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这家的小偷五大三粗长那么老壮，这要是怼过老头两杵子也够他受的呀，那么大岁数了，还好这屋里没啥值钱玩意儿，这要是有啥值钱玩意儿哈，跟他拼一下子没准还行，这要是一整急眼了哈，卡到兜里揣出个小刀来，咔咔你心想哈也挺危险的。其实吧朋友们，就这种事儿完全能够避免，对不对？你要知道大冬天的不有病吗？嗯，就算安徽在哪儿吧，那南方冬天更冷，是不是？你现在晚上不也说吗，说南方的朋友就说了，门这三度啊冻死我了。那然后北方人说，哎妈，三度算啥，门零下30度啊，我们都没说啥呢。南方朋友讲话了，三度我说的是室内呀、啊、宝宝没有暖气呀、啊。
1: 多冷啊朋友们，这家还空气流通，半夜开啥窗户，多危险去。
0: 跟大伙提醒啊，北方的朋友虽然冬天咱不至于虎的开窗睡觉，夏天嘛大伙儿得加点小心。刚才啊说了个猛人啊，这个猛人就是那小偷，这家给他狂的不行不行的了哈。其实呢咱说的是反面教材，按理说生活当中这样厉害的猛的当然是我们说的是正面的哈，确实也有很多，这不嘛下面给大伙要说这么个事儿。话说2011年12月份，一名乘坐保时捷跑车的少女下车救起了一名晕倒在道边的妇女，将这名妇女送往医院救治，自己则开车离开。这件事呢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的热议，救人少女被网友们称为保时捷少女、最美女孩等等等等。哎，就在5号的晚上啊，在这个女孩身上又发生了一件惊险的事儿。朋友们，就是说这个保时捷少女的事儿啊，我还记得还特别清楚呢，就过去都说什么老人

倒了，不干了，就是那年吗？哎呦，嘘，日子过真快哈。那时候呢，我当时看小姑娘长还挺漂亮的，完之后坐个保时捷，看道边老头老太老头好像是，我当时记得倒了，小姑娘就给扶起来了，你说多厉害啊，老太太。哎呀，就是这事儿哈，再次发生了哈。说目击者李小姐说呀，她跟男朋友何先生在广场上看着一个衣着整洁的女子站在广场上，把几张100的钞票啊撒咔咔往外撒，然后呢又拿出一把剪刀指着个人胸口啊。根据李小姐提供的两段现场视频呢，咋的呢？第一段视频当中啊，这个一名身着黑色黑衣头戴白帽，手拿着银色手袋的一个女的站在广场的道边，使劲呢从这个手袋里头掏出一些钱往道上撒，不少路人帮着捡钱。这李小姐说了，当时大家都懵了，说我就看到哈，撒完钱就拿着剪刀对着自己的胸口，在她手腕还能看到一点血迹，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呜喳喳的，一看这精神状态不好啊。这头一段视频，第二段视频当中呢，一个长发少女拿着捡起来的钱，尝试着跟这个疯疯癫癫的女的说：“给你。”然而啊，这个黑衣女子是十分警惕啊，把剪刀直接指向了长发少女，长发少女就不断挪动啊，试图吸引黑衣女子的注意力。突然之间呢，少女是抬起右腿，向黑衣女子拿着剪刀的右手咔。一脚就踢过去，剪刀是应声落地，黑衣女子朝道旁跑去，消失在人群之中。哎，这李小姐说呀，她和男朋友呢都觉得这名长发少女很勇敢。通常朋友们想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没人敢往近靠啊，这万一要是扎着自己，划一下得够呛啊。然后这女就说了，我们也不明白这黑衣女子为什么撒钱呢？撒完之后又为什么用剪刀自残呢？事发之后，哎，这个当地的这个长发少女啊，拨打了110报警，并且呢，将钱呢交给到随后赶到的警察。那目前呢，警方仍然在寻找持刀女子。这个根据警方消息啊，报案呢，咱们说这个长发女孩就是在2011年的12月份从保时捷啊车下来的一名晕倒在道边妇女的这个救起的这个小孩啊，并且让自己的舅舅开车哈、啊、把这个妇女送到医院的保时捷少女吴倩影。朋友们，这吴倩影不是一般小姑娘啊，怎么这么说呢？她呀是跆拳道黑带。最拽的是什么呢？最牛的，她这小姑娘，别看岁数不大点儿，曾经拿过全亚洲的冠军，跆拳道啊，康康的踹呀，那就是。哎呀，我跟你说，朋友们，你说哈，咱们现在总说什么富二代，啥叫富二代？就咱们一般人的这种观念之下就来讲哈，就有钱人家孩子都叫富二代。你说这吴倩影有没有钱？富不富二代？我觉着起码应该哈，最基本的了。你人家开个保时捷，说家里有保时捷，那车是不是说百八十块能买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说吧，就证明这个孩子的父母啊，给这个孩子的教育是非常好的啊。当然了，我们在这儿也希望吧，这样的小女孩以后那个虽然说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保护自己。你看这一下就火了，我觉得什么呢？人办一件好事容易，但是一直坚持着办好事挺难的。这段视频呢，就我刚刚说的这个哈，这个女孩就这个有点疯癫的这个妇女的视频，我也看到了，确实是很英勇，而且反应非常快，很机智哈。这个女孩父亲。母亲真的很棒，好样的，教出这么棒一个女儿啊，没有让自己的女儿被这种物质的东西冲昏头脑，而丧失了自己这个本质上的这种真的善的美的东西。说呀，在温州哈，有对两口子，他俩干仗了，赌气，把1岁多的儿子啊独自撇在出租车上就走了，这司机没招啊，咋整啊？报警吧。说迪哥黄师傅吧，开车也有些年头了，他说吧，碰上这样事还真是头回。这黄师傅说了，事儿呢发生在4号上午10点来钟，他呀是在乐清碰上带着小孩打车的詹女士的。上车之后呢，这黄师傅就根据詹女士的指示啊，先去接詹女士的老公。完，这黄师傅就说了，这小两口啊，刚开始还好，但是呢，没有多久就吵起来了。这黄师傅就说，这詹女士啊，一气之下就把怀中的儿子直接啪就撇给丈夫了，扬言说，孩子不要了，离婚，离婚。一直吵吵离婚呢，还没到地上呢，这詹女士就急眼了，下车走了。没到1分钟，詹女士的丈夫也甩门而去了。咋的呀？真觉自己轻手利脚，啥事没有呢？还不到个车上呢吗？

走了，妈走了，还在一个车上呢。当时出车里就剩一岁多的小孩和黄师傅他俩了。这黄师傅也不知道咋整啊，你就是啊，那孩你俩干仗也不能让孩子给我养啊，你就是啊，喊着詹女士的丈夫回来抱孩子。这黄师傅就回忆说了，说他说他老婆不要小孩了，他也不要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哎呀，咋整啊，这事有困难找警察吧。当地派出所接这个经办民警接警之后啊，把孩子接到派出所了。由于詹女士曾经拨打过黄师傅电话打车呀，所以呢黄师傅第一时间就提供了詹女士的电话。民警说了，说我们当时啊就给他打了电话了。其实呢这个詹女士也很着急，她以为她老公会把孩子抱走。朋友们想，这两口子干仗可千万别牵扯到孩子，对不对？再说那孩子那么点儿，一岁半，话还没说明白呢，万一孩子真丢了咋整啊？哎呀，当天呢，这詹女士在接受民警的批评教育之后呢，领着儿子离开了。就这个事儿啊，律师也说了，说两口子干仗吧，把孩子独自撇在出租车上，本身对小孩的心灵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说民警对他们的批评教育他们不改正，甚至不来认领孩子的话，就可能构成遗弃罪。那么故意的吗？孩子他妈还情有可原，是不是？当时毕竟他爹搁车上呢，那孩子爹有点说不过去了吧。就这样式的老爷们儿，你配当爹吗？你配支不起个家吗？哎妈，真我都不是说，现在有些个人吧，自己还没断奶呢就已经当爹当妈了，寻思好了啊，看看哥哥有没有那个资格。养孩子不像养宠物，给他口饭他就能活，完了就啥也不用管了。你得教育，不能光生不养，知道不？小狗讲话，有的人训的还可好，来蹲坐吃席，说妈妈谢谢。哎妈，现在这事儿我挺不理解的，让猫让狗又喊爹喊妈的，也挺奇怪。反正啊，要真喊出来爸爸妈妈，你不得害怕被一拘灵下的呀？说呀，有个老板要开除一名员工。很多人吧都会觉得说，那只正是那员工工作不努力呗，要咋能开除呢？但是朋友，我跟你说，这把开除理由还真就不是因为工作不努力，为啥呀？因为老板呢想给他儿子呀治相思病。妈呀，咋的呀？他儿子相中的员工了？话说呀，这张美兰是南京某品牌化妆品专柜的促销员，干这行都很多年了，每月呀挣7000多，没少挣，在南京生活相当不错了。去年夏天哈，张美兰的老板杨女士的儿子小叶，送到店里和张美兰学习推销化妆品，俩人关系吧一直处挺好。杨女士对美兰呢也很满意。结果吧，2013年元旦，美兰的妹妹小南从苏北老家来看她姐，看她姐姐实在很忙啊，就主动帮姐姐推销起化妆品了。这小叶啊，这小男孩第一眼看见他妹小南的时候啊，哎呀妈，就对他那是一见钟情啊，俩眼珠子都沾人脸上都下不来了。一起工作3天，小叶彻底被小南迷住了。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啊，小叶重金买了一块名表送给小南，告诉小南自己喜欢他，并且呢想跟他交朋友。结果小南拒绝之后啊，回了老家。这小姑娘还挺理智哈。哎呀，我说这老板杨女士啊，还是找到张美兰让她从中撮合，但是呢没想到90后就是有个性啊，一听姐姐这么说，小南赶紧把电话啪一挂，再也不接任何来自南京的电话了，一点面都没给呀。事儿没办成啊，美兰跟杨女士说明情况啊，觉得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元旦刚一过，杨女士主动找到张美兰，表示请她离开自己的公司另谋高就。这下美兰有点懵了，于是呢张美兰啊拉着杨女士到法律援助中心去讨说法去了。最后啊，杨女士当着调解员的面表示啊，美兰合同到期，自己只是不想跟美兰续约，也没有做什么违约违法的事儿。让她走之后啊，自己呢是心疼儿子，张美兰呢和妹妹长得很像，现在啊儿子为了小南都得了相思病了，为了让儿子能够尽快振作起来，她不希望儿子每天上班继续对着张美兰。在调解员的调解之下呀，杨女士主动提出，不仅按照劳动法支付补偿金，而且再多给张美兰3个月的工资，不开除张美兰，让她主动离职。哎呀，说到这儿了，有朋友说了，那这个美兰走没走啊？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呢，张美兰也知道了，这老板呢是铁了心让自己走了，没招了，她呀只好同意了调解结果，答应回去之后就辞职。不过呀，因为让妹妹过来帮个忙，结果把自己这饭碗给砸了吧，这个事儿啊始终让张美兰有点郁闷，因为她始终想不明白，她事儿怎么就能发展成这样呢。

啊，心情咱也理解理解，那咋整？既然说你这么有能力，对不对？那你也只能说就另谋高就了呗。哎呀，可惜了，可惜了，白瞎了一段姻缘呐。要说这美兰她妹妹也挺有刚哈。说人人网的网友叫肖阳啊，一发布照片说了，他呀前天发了个漂流瓶，说个个心情不好想吃东西，然后呢还附上了个个的地址，结果朋友们你说怪不怪呢？五号那天真的他难以置信的收到了来自北京的包裹，里面全是好吃的，真是有心人哈。说台湾苗栗一对青年情侣在元旦的时候啊，去彩票行买彩票，看到别人退还一张不要的刮刮乐，女的呢便把它买了下来，结果刮中头奖500万新台币啊，男方兴奋大喊我们有结婚基金了，这意思没钱不结婚呢。4号，新北市一个警察分局表示，50多岁的陈女士从去年9月份开始发酒，发觉，这个晾在阳台上的内衣裤啊是频繁的丢失啊。为了不让窃贼继续犯案，她自掏腰包装监视器，不但录下小偷的行窃过程，还弄清楚小偷的行窃路线。她呢将作案画面等资料交送给警方，警方根据车号在刘某的住处查获3大包女用内衣内裤等赃物，清点之后发现有200件的女用内衣裤。

将因为非法拥有毒品和武器弹药罪被提起公诉。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说呀，这个模特呢是不少女孩啊都梦寐以求的职业，但是啊，英国一名女子为了保护珍稀动物白狮，放弃了令人艳羡的模特和广告主管工作，前往南非致力于保护动物。这个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儿啊，能做到这点的人呢不多呀。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也是非常感谢啊，朋友们的陪伴，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呀，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行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在这儿呢也欢迎大家接着听会儿说，继续听会儿唠。今天这个点咱们要说点啥唠点啥，想不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第一节可是挺猛啊，发现同行不讲究，一路跟踪想报复，直接上去咔咔一顿挠，结果挠差人了。话说有位八旬老太太坠楼命悬一线的时候，一位快递哥挺身而出，托举了老人半个小时啊。这位快递哥是谁呢？咱呢一会儿就来认识认识他。话说这小伙请女朋友吃饭，却在酒足饭饱之后啊，和女朋友一块撩了，给老板一个只有2毛钱的包。我天哪，这有点太坑爹了吧。怎么的朋友们，大风故事味越听越有味儿。下时间呢咱就来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
1: 大风故事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了。

味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接着听梦说，继续听梦聊，来说说今天头一件事吧。话说呀，四号这天下午2点多钟，有个的哥啊，这开车呢啊，这正常往前走呢，就在菜库附近哈，这的哥莫名其妙的被个的姐给挠了，这的哥就报警了，你是咋回事儿？你这啊，好面子招谁惹谁了？你这挺开开车人给别停了啊！说民警啊把俩人带回派出所，这的姐说了，说你看当时我开车在路上跑活呢。到边就乘客招手打车了，我就准备停车呀，那位乘客却被另外一辆出租车抢走了。这的姐生气了，我这暴脾气啊，我就开车追上去了。可是啊，这路上车比较多，追着追着呀，看到前面那辆车的车牌号好像和之前抢客出租车的车牌号尾号相同，的姐上去就把这车给逼停了，下车呀把那辆车的的哥一顿揍，把脸呢都给挠花花了呀。听的姐这么一说，的哥是哭笑不得。原来啊，他这顿揍挨得太冤枉了，他根本也不是那辆车呀，这姐们这不是认差了吗？可是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啊发生了，就这的姐这女的，她老公来了，说她这个媳妇儿啥的姐根本不是，她呀才是真正的的哥，就是真正开车的人。而她媳妇儿呢有癔症，拿出了在市三医院治疗的这个病历和诊断书。原来啊，这天呢，这当老公的就感冒了，起不来床了。媳妇儿说：“那我去给你跑去吧。”想到这个媳妇儿啊，这癔症都好久没发作了，老公就同意了。没想到路上媳妇儿癔症发作，还打了人。夫妻二人呢，对受害的哥表示了歉意，并且取得了的哥的谅解。最后啊，民警教育这女的，千万不能再开出租车了，以免伤及自己和他人。哎呀，民警同志啊，凤啊，真觉着你们真是挺够意思啊。就癔症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哈，就是用我这种就比较粗浅的理解，就是精神层面存在一定的疾病，对吧？就是如果要是简单说，就是精神病，我可以这么说吗？可以这么理解吗？这样的人开车就不能是简简单单把他放走这个事儿了，对不对？你这要是伤了乘客怎么办呀？再说了，万一开车过程当中你这癔症发作了，你这车要是出了事故怎么办呢？那是害人又害己呀。这是这么就拉倒了。我觉着吧，这被害的就被挠坏的这的哥可以理解，毕竟同行嘛，互相理解一下。可是在原则上来讲，我觉得吧，这个事儿不能就这么就拉倒了，这成啥了啊？这种人都能上道开车了，那不坏菜了吗？其实你想啊，朋友们，正常来讲，我们说私家车就是有问题的，你看现在

在这个新的交规当中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包括对这个驾驶人一些具体的行为习惯呢，包括身体疾病啊方面等等，如果要有些异常的话都不能开车，更何况你公共交通工具啊，迪哥迪姐天天开车跑在路上，对吧，多危险呢，你这要是没有高度集中的这种精神状态，丰富的驾驶经验能行吗，更何况一个病人呢，对不对，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是哪个出租车公司的，这应该好好查一查，我看这的哥有必要罚一下，真的，你毕竟他不是不知道，你知道了你还让他出来跑，那不就是叫明知故犯吗。广州托举哥的故事确实感动不少人，最近呢上海也出了这么一位托举哥，什么概念呢，就是小孩12年的时候，小孩好像是掉下来了，底下这个人一直在上面举了好长时间，一般人都做不到啊，你别说举个什么东西，你就是胳膊一抬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看你受不了。那么最近上海这个托举哥更了不起，托举了一位八旬老人呐，半个多小时啊。话说河南小伙刘鹏在上海当快递员，前不久啊他来送快递的时候，看着一栋楼的楼下也围了好多人，跑过去一看呢，哎呦我天哪，有个老太太呀在二楼的变电线上趴着呢，情况很危险呢。这刘鹏是二话不说爬上了变电线，又让邻居啊找来绳索和梯子把老太太和电线呢捆在一块了，随后呢爬上了三楼，一手抓住三楼的空调架，一手是紧紧的拉着捆在老太太身上的救命绳啊，就这样扶着老人半个多小时，最后等来了公安和消防的救援。要说这个老太太今年呢86了，有老年痴呆，当时啊老太太跟家里说我要出去散步，没想到啊哪是散步，我出门就从窗户跳下去了，幸运的是啊掉在了变电线上，更幸运的是遇上了刘鹏，事后呢居委会和快递公司表彰了他为最美快递员，没想到刘鹏却连连否认，他说了不用表彰，也没有啥好表彰的，我老婆现在都不知道我救了人，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小伙子真的挺像样。其实呢你说到这样的一个事儿哈，我最近就经常会琢磨会想，我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你说我这么多人看着，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伸手呢，就等这么半天，再说了这个家里人哪去了，就难道就没有人认识吗，这老太太谁家的，不能联系联系家人吗，这多危险呢，得回这种小伙子刘鹏挺身而出了，不然的话这老太太后果什么样还真不知道。既然咱刚刚提到了托举哥哈，回忆一下他的故事，广州的，说12年的6月3号，广州3岁女孩琪琪挂在4楼阳台，一个黄衣服小伙子徒手爬上了3楼的防盗窗，托举女孩10多分钟，孩子获救之后啊，这个黄衣服的这个托举哥是悄悄离开了，这路人呢把这段视频发到微博上，引发众多网友的转发，随后几天呢这黄衣小伙成了全城通缉的目标，当然是打着引号的通缉哈，最后呢这位网友啊被称为托举哥终于被找到了，他叫周冲啊，是湖北孝感市孝昌县周巷镇人。说到救人呢，一位六旬老人啊，这个救起了一个9岁小男孩的故事，最近也是大家伙吵的是沸沸扬扬，在网上说2013年的11月2号，湖南娄底一个9岁小男孩意外落水了，就在男孩渐渐往下沉的时候，正在河边散步的68岁老人温辉昂奋不顾身的跳入水中啊，费了9牛2虎之力把孩子从河里救上来了，上岸之后啊赶紧帮孩子把呛的水给吐出来，等孩子醒了之后呢又让人把孩子送回家，自己没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湿淋淋的走回来家，事后呢小孩的家人花了1个月的时间找到了温辉昂，他就说了，说我会游泳所以肯定救人，你看这么多的一些个充满正能量让我们感觉很温暖的事情，确确实实的就在咱们身边正发生着，也正感动着我们哈。我们说在我们的身边可能会时不常的会有一些这个危险哈存在，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什么老人呢从床掉下来了，小孩不懂事好奇往外爬呀，完了也掉下来了，或者说这个夏天呢是吧掉到水里了，冬天掉冰窟窿里了，这都有可能。但是凤想说什么呢，一些你像刚才咱们说那个老人年纪大了，可能意识模糊不太清楚，咱们没有办法了，家人要多做看护，小朋友呢你看稍微大一点，我们要做好这个教育啊告知的一个义务，很多时候啊危险就能够免于发生，我们非常感谢这个社会有好心人存在，让我们在危急时刻呀、能够抓住这样一个很幸运之手是吧，挽救我们的生命，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或者恰巧周围没有人呢，岂不是危险系数就大了很多了，所以啊在这凤还要提醒大家，想要安全最重要的还得是靠自己啊，这老公对他媳妇还挺放心呢，以后还是看着点吧，别没事就让他出来了。
凤啊，这个我可想死你了，这不天天听的吗？还想呢。说呀，大凤啊，我孩子今天考试，我是特。

来网吧看你的，将就吧。这孩子考啥试啊？哎呀，家长们都不容易啊。你说为了孩子学习哈，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有很多家长朋友，我可知道啊。就现在这家里是电视不敢看，是广播不敢听。哎，对，我有段时间哈，我了解过，我说大家什么时候开始听大凤节目的？有几个当家长的跟我说，凤，我不瞒你说，我原来根本就不听广播，后来是咋回事呢？俺家孩子高考，要么就中考，你就品吧。

多都是这样的，说然后就听广播吧啊，这孩子在那屋学习，我们在这屋就听广播，拿小收音机耳机一插啊，或者说小点声在屋这屋一听，反正天天调调调，哎，调到咱节目了，一直听啊，就听到现在。后来那孩子就开始跟我们一起听，考完试以后我觉得也挺好，哎，这也不错哈。昨天晚上吃饭碰着一个这个咱们一个朋友搞教育的，教这个播音主持的，然后我说凤啊，说那个有一个小孩上我们这儿报名啊，上我们这个学校去报名去了，说学播音主持。完了我说那行，你有什么特长啊，你给我展示一下吧。小孩四五岁，完了说我有特长，那你有啥特长啊，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南来的北往的塞尔图和绕了，一看这不大风棍味的套路吗。然后他爸说，哎呀，我呀就愿意听节目，然后孩子呢每天都听听听呢，感觉这孩子好像有点东北味儿似的。我说呀，这以后我这说话还真得多注意一点哈。咱们节目呢现在啊，我觉得更多的呢是跟大家一种这个比较正常交流，东北话其实也有，但是非常少了，现在已经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跟之前啊咱们节目最开始的一段时间比起来的话呢，确实啊整个的东北话的比例占的已经是越来越小了。不知道大家对咱们节目的这种无形当中的调整，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包括对节目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欢迎大家呢跟上来多交流哈、啊、多提都是可以的，这都无所谓的啊。对呀、啊、孩子期末考试，我呀天天听节目，所以今天只能到外面来听了哈、啊、感谢您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啊。心静说了，凤啊我感冒了，这次伤风感冒挺严重，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感冒啊，要保重身体。哎，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我还说呢，最近我也发现啊，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这次感冒还比较严重的，就是严重在哪儿呢？不是说怎么着哈、啊，就是特别不爱好。哎，你吃着药啊或者打针呢、啊，特别不容易好。在这呢，凤还是提一个就这种建议哈，我估计医生啊，大多数的医生也会同意的。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说正常的，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自己大概清楚，应该能清楚。比如说你要是凉着啦，或者是这个伤风了什么的，尽量就少打这个打针或者打点滴啊。因为呢，就是如果你要总打针总打点滴，我这是有切身的一个体会的。因为在大概是2011年左右吧，我得过一次肺炎，比较严重。然后那次肺炎确实是啊，把我折腾够呛，天天发高烧。然后那。

那种头孢一针，我记得挺贵挺贵的呢。当时打着也挺心疼，但是没办法，你有病啊，你必须得打针呢。打完那次针之后，我这个身体啊，整个这个身体机能，实话实说，后来的两三年的时间都很难调整过来。包括这个，因为就是吸收不好嘛，当中有地米，就是那个这个激素一类的药物，整个人就像发了一样，肿了一样。然后之后你再吃什么药啊，一般的消炎药对我都不太好用了。所以最近哈，这一年就2013年的时候，我就再生病的话，我就没再打过针，就是能挺的话，不是不能叫挺啊，吃药或者多喝热水，然后呢晚上回家一定要热水烫脚啊，这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物理疗法或者民间的一些疗法，反而对咱们的身体伤害比较小一些。大家如果要说你要觉得感冒了或者伤风啊什么难受啊，一定要多喝热水，包括一些这个中药，大家可以配合着吃一吃，尽量能不打针的少打针，上医院也咱们听取一些医生的一些合理的一些意见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说这个小伙儿啊，请女朋友吃饭啊，结账的时候，你说这俩人都溜了，完了给老伴儿留点钱儿，结果这钱儿留的实在是有点太不像话了。说到坑爹这个词儿啊，不知道啥时候开始流行了。什么叫真正的坑爹呢？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事儿。说4号这天下午4点多钟啊，石家庄警方接到了一家饭店报警，说呀，有人吃了饭不买单。民警到现场一看，一桌子的残羹剩饭呢，桌子旁边坐着一个50-60岁的老人。老人说了，吃饭不结账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小底。原来呀，当天中午小底说了，女朋友的家人呢要从石家庄从山西来到石家庄，叫上父亲一块吃饭。来到饭店之后啊，得知女朋友的家人不来了，他们呢3个人就吃进来了。一会儿呢，小底带着女朋友走了，留给父亲一个包，说里边有钱。但是啊，父亲想结账的时候却发现呢，儿子留的包里就2毛钱。哎呦我天哪，这是骂人的吗？这是啊。说呀，这小底的父亲是个下岗工人，干点杂活，也没钱结账啊，饭店只好报了。

0: 散伙算了，不是凤说别的，对不对？咱先不说他有钱没钱，就对父亲这个样子，我觉着也没什么意思。将来他对他亲爹都这样，对你的父母会是什么样？对你会是什么样？这都二话呀，这谁还不会装呢？装怎么呢？还不能装个仨月五月的呢？对不对？这选人呐，一定得擦亮眼睛。
1: 青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2: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呀，妹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不是鬼，听大凤。
0: 好了，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欢迎朋友们的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浪。下面时间抓紧时间说两件梗就力小事
5: 儿。大风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儿。
0: 今天看了一条微博，让我感觉很不舒服。说尊重老人，尊重生命，勿闯红灯。每天傍晚6点钟啊，湖北襄阳63岁的老人吕海军都会在街头向中国式过马路的行人90度鞠躬，微笑提醒说：“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已经坚持半年了，平均呢，老爷子每天鞠200个躬。多数人被老人的行为劝阻了，但是仍然有部分人我行我素。说起这样的事啊，都觉得寒碜。怎么应该能够发生呢？对不对？在这儿呢，虽然说我们说习惯养成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我们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意识，知道我们自己做错了，知道我们要改，这样啊才能改得过来。如果你自己都不认为你自己做错了，觉得我就应该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改得过来呀？这个很不现实了。朋友们，好了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祝所有好朋友们心情愉快。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记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

0: 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2: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千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9: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疯狂欢乐谷节目，我是丁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节后全新的工作日开启了啊，我们在周四下午的下班路上陪您一起回家。同时呢，今天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寒露哈，寒露过后呢，这个天气也会降温比较明显了。
1: 没错，
0: 嗯，也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吧。我们先来和大家看看天气，其实这一周整体的温度还算不错的，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在我们应该是几号，4号、5号之后吧，这个温度呢确实是这个
1: 挺暖和的，
0: 回升了不少。前两天是真冷啊。那今天整体是一个晴朗的状态，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8度。明天呢，阴天，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8度。
1: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啊，在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看看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蛮通畅的啊。我在怀疑啊，他们是不是还没有上班啊、
0: 嗯？
1: 没有出现明显的拥堵。桥西区呢是上峰广场的车流量，在这个增多。那另外呢是在建设西街、西泽园的这个下西外环的路口处呢，车流量在增多。其他路段都是比较通畅的啊，没有拥堵，大伙呢开车路上慢一点了。
0: 好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机场方面的航班讯息。明天的航班是有这个3个航线，杭州到石家庄到张家口，上海到张家口，石家庄到张家口。明日执行航班机票价格如下，张家口石家庄机票价格240元起，张家口杭州机票价格1090元起，张家口上海机票已售罄。以上票价均含各项税费，由于机票价格随时调整。

0: 先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0: 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1: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0: 小时工作的酝酿后，必须要一触即发。
1: 没有加班的口号，
2: 没有老板的需要，
1: 没有崩溃的材料，
0: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3: 一旁欢乐不乐，不慌欢乐不安，
1: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0: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都上班了吧？没有，
1: 都上了，应该是上了吧。
0: 我猜今天是上班了吧。
1: 差不多啊，差不多。
0: 再不上可就不要就可就坏事了。
1: 这十一也过去了，咱们也收收心吧。不知道大家伙这个国庆七天怎么玩的，怎么过的，是出去了呢，还是居家了呢，还是为咱本地啊做了很多的贡献，还是跑了外地做贡献了去呢？
0: 没错，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哈。那么有没有朋友在十一期间选择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呢？其实今年的这个十一档票房也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电影市场也是新片换新，类型多元，充分的满足了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平台数据显示啊，截止到10月7号下午的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到了 11.38 亿元。不只是国庆档，今年以来各地影院佳片热映，围绕开发

0: 城市啊，都有举办了一些相关于旅游，包括本地的一些个特色，就是旅游加电影的一个结合。我觉得也是，不仅是给电影哎打了一个广告，同时也是宣传家乡嘛。
1: 那数据呢显示了，截止到九月底啊，今年国家这个竞争影院呢是438家，然后呢荧幕呢是2632块，荧幕的总数已经接近了9.6万块了，稳居世界第一。电影院呢具有很强的社交功能，那它不仅是放映电影。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哎，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是跟大家第一次聊话题，每天上班呀，也跟大家来聊一聊。一说给大家得整点这个话题呀，哎呀，这一下还不知道聊点什么好。那咱们今天呢也适应适应，好多朋友啊，每次一经历完假期之后一工作，哎呀，就感觉这，尤其是今儿早晨早起，你看有多少人皱着眉头呲着牙醒来的呀？
1: 不习惯。
0: 对、
1: 嗯哎、
0: 那这一天班上的，哎呀，就感觉自己就是一副哎呀，就行走的就是
1: 皮囊
0: 真的、嗯、灵魂在哪儿不知道，我的魂儿呢，哎呀，就感觉整个人都麻木的，旁边同事领导说点啥就好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我平时也不这样啊，怎么今天上班就感觉这么疲惫呢？节后综合征来了，
1: 哎，
0: 但是呢，我觉得啊，大家上这么多年班也应该有一个很快的调整，是不是？你看这个今天一天，大家会觉得非常不适，哎，这班上的就贼难受。其实我就能够理解大家，但是我们只要把今天这一天上完了，明天立马步入正轨。
1: 嗯，
0: 你看吧，明天你再起床，哪哪都。就是完全适应了，早晨闹钟没响你先醒了，就感觉自己这生物钟突然之间就恢复了，然后往这单位一去，往那儿一坐，这整个人非常板正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还是打起精神头来。
1: 对啊，咱们为了让大家伙更快更好的进入到我们平时的这个互动状态当中，哎，本人呢也给大家伙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脑筋急转弯，开发一下智力，然后让
0: 就你那个脑筋急转弯，你这还
1: 咋了？考考你，
0: 你
1: 请听题
0: 啊，我听
1: 啊，
0: 能考住谁还
1: 开塞露？知道吧？
0: 嗯，知道。
1: 开塞露又叫什么？
0: 这开塞露又叫什么？
1: 嗯，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开塞露哪有别的名字？不就这一个名字吗？
1: 有啊，
0: 还有什么名字啊？
1: 眼药水。
0: 你这完全，你这是属于你偷换概念。
1: 那我给你整个二年级的好吧？
0: 那你整。
1: 好啊，说啊，有一天这个。小明在炖这个排骨，炖排骨的时候呢，往里边放了一些人参
0: 啊，
1: 放了点人参，然后呢过一会儿呢他又想往里边放点醋，这时候他的母亲说话了，
0: 嗯，
1: 请问说了什么？你看
0: 人家做饭呢，他妈跟他说啥我能知道啊？
1: 放了人参啊，又想放醋，
0: 嗯，
1: 你看他妈说什么不知道吧？他妈说人参何处不相逢。哎，都是知识学去吧。哎呀，一天天的呀。
0: 哎，我本来想一上来给大家伙打打气啊，让大家伙呢赶紧进入到工作的状态当中。我现在听完你这俩脑筋急转弯之后啊，我真觉得上一天班确实挺烦的。
1: 对不对？你让大家的脑袋动起来。
0: 嗯。
1: 哎。
0: 你这也没啥，这就是关于这种智力方面的含金量呀。我说
1: 就没有了，人生何处不相逢。那考你一个有知识性好不好？啊，看过三国没？
0: 看过啊。
1: 看过三国吧？三国里边有一个谋士叫徐庶。
0: 嗯。
1: 啊，请问他是什么专业的？
0: 徐庶是什么专业的？
1: 对。
0: 他不说话，他
1: 徐庶是学电焊专业的，
0: 为啥呀？
1: 因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好了，有点意思吧？你看都是知识，各位啊，嗯，行，正常节目开始吧。大伙儿也估计
0: 我现在也觉得这个假期过完，我现在突然觉得我是不是老把

0: 脑子给大家
1: 放在了是吧？各位也都这个冷的呀，身体都已经有
0: 点就怪不得就是有的时候领导就是总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啊，你们作为主持人每天上班的时候用点心的，别光带张嘴就来了，把那脑子也带上。那坏了，今天我确实没
1: 带脑子吧？
0: 这刚一上来，大锅三连问给我问住了。那接下来这样吧，今天先让大锅自己上着，我回家去把脑子取回来。
1: 咱们还是一块儿上吧啊！大伙儿也来跟我们报道，今天我们互动什么样的话题呢？
0: 今天我们就来，还有话题吗？
1: 哎，
0: 还有话题吗？你竟然问一个没脑子的人有没有话题？本来还想给大家打打气儿，还充满正能量，现在觉得我完全没有正能量了。我现在就觉得我真就不配来上班。
1: 关键第一个来报道说，抱歉啊，昨天忘了咱听咱节目了。你看你昨天干啥去了？真是，哎呀，
0: 昨天休息了吧，咱好好休息休息也行啊。还有大奔哥性的都我不用早起，因为我根本晚上就跟我晚上根本不用睡，又是夜班是吧。今天啊，咱们也不跟大家设定什么这种就是互动的话题了，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就是我们聊一聊这个十一吧，应该该回来的也都回来了。哎，大家伙这个十一大多的这个时间都是怎么过的？哎，就是休息的怎么样？哎，就是唠唠家常，也确实是好几天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聊天了。
1: 没错，
0: 这一晃一周多的时间，好多朋友这出去玩啊什么的，是不是对我俩也分外想念？
1: 嗯，
0: 像去外地的，给我俩带点特产呗。
1: 就算没带特产，你给我们把那边的那些情况咱们带回来说一说也行吗？
0: 对，就
1: 是
0: 你们去哪玩了？有去外地的，像你的队员那小智，那节前都跑了的，去哪玩了？就是玩了之后就是体验怎么样，比如说我去哪儿，去山西大同啊，哎，这家人挤人的，光看人头了，咱这也算是一个旅游体验，对不对？有没有哪些地方你觉得哎呀真好，这个十一必须来，这建议大家啊，这个如果近期能够这个有个什么假期的话，建议大家来这儿来看一看。
1: 没错，
0: 也给我们来做个推荐嘛。
1: 嗯，
0: 咱们也多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多朋友啊，其实有的其实跟我一样，一到假期如果说是真的是有时间。

0: 朋友啊，其实有的其实跟我一样，一到假期如果说是真的是有时间让你去玩，你第一时间都不知道，很多朋友的一个疑问，哎，你说咱们能去哪玩呢？你说那些个特别火爆的地方肯定人多，哎呀算了吧，你连那个这住宿都订不上，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也给大家一些个经验。所以我为什么在周末的时候啊，我值班就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个小众的那种比较宝藏的旅行目的地，就是为了让大家去到这儿，哎，我们有的玩，有的吃，有的逛，同时不是那种人挤人的地方，就是你即使是特别就是火爆的时间，比如说像这个春节十一啊，你去它也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哪儿都是人啊，这订不上这个住宿什么的。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那种什么县城游
1: 县域游、
0: 啊、什么这乡村游、是吧，这去一些人少一点的地方旅游效果会更好、
2: 这个我们其实你看有人说玲儿你就是懒得想话题，所以今天才这样随意。不是啊，就是我们想让大家伙慢慢的适应，你看咱们说得病也好，也得循序渐进的吃药一点一点好，你不能上来一下就猛药，上来就是话题啊什么乱七全堆的，你们脑子肯定还停留在放假那会儿呢。所以说呢，我们想用这样，一首先不设置话题，慢慢的聊，二还时不时给大家伙放点歌，让大家伙慢慢把节奏就跟上来了。
0: 对，其实就是像春秘金甲啊，包括大兵哥什么的，关键这个是我们即使放假依然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每天呢能跟我们聊上几句。其实大多数的朋友呢，这十一期间啊，这都出去玩了，自己过节什么的，这个就鲜有互动了。所以说也是，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一周没见大家了，也跟大家这个唠一唠这周过得怎么样啊，这十一玩的休息的好不好。当然有朋友可能也会来给我们留言说，哎呀这十一期间光加班了，这每天都在工作是吧。你像我在节前就说了，有一些这个工作的必要性，再加上像我们的服务行业是吧，旅游行业，在越是到过节的时候他们越忙，对不对？所以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

0: 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2: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3: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4: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5: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6: 爸爸，开灯干嘛？
7: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4: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

0: 0678。学校地址：桥西区西坝岗城 K 三或十路公交开放大学站下车即到。
1: 下班啦！
0: 下班是繁忙过后的一种解脱。
2: 在经历八小时工作的酝酿后，你需要一触即发。
0: 没有加班的口号，
3: 没有老板的需要，
0: 没有崩溃的材料。
2: 下班路上嘴角上扬，音浪太强。
0: 回家路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我寻思啊，上个时段让子弹飞一会儿，大家伙应该都下班了，是吧？这个假期的，无论休息几天的，今天也该归队了。我这一瞅平台，咋还搁啥？
1: 真的有朋友可能今天还在休息，就什么调整？
0: 凭啥还在休息？啥可调整的？
1: 你休息不了，
0: 调整还调整上了、
1: 啊？不要去说别人。
0: 凭啥呢？那今天是休息日吗？
1: 你
0: 是不是休息日？你凭啥就多休两天呢？我管，我今天这事儿我就要咋的？
1: 人家单位好，你也去啊？
0: 啥单位？来，
1: 你
0: 告诉我啥单位来？
1: 哎
0: 呀，那啥单位咋的了？那
1: 啥呀？没用，咱别那样，咱们就希望大伙儿能多休就多休，对吧？
0: 不行，
1: 能休息就休息。
0: 我也看不惯，
1: 信任有效人物，呸！大兵哥，哎。麻烦的，咱就能不能就不说这十一了啊、
0: 哎！
1: 我再聊这个过节的行吗？
0: 那个哎、
1: 啊、
0: 哎，我觉得第一个那麻烦的不应该用普通话，
1: 麻烦
0: 不是麻烦的，
1: 麻烦的呀！咱能不能不聊这个沈阳人了？
0: 麻烦的，
1: 哎呀，主要是别的、
0: 哎、
1: 别再提这两个词了啊，只单纯的说说美食和旅游就行了，好吗？不好，
0: 嗯，
1: 我们不好，我就说十一。就说休息。
0: 哎，其实啊，大兵哥，你我们俩呀，跟你差不多，对不对？
1: 差远了。
0: 哎，这你只不过是我。
1: 你加班一天多少？他加一天，等你上三天。
0: 你看你这人老是这么说话，人大兵哥扣500多呢。那你过节值班扣你钱没？
1: 他两天能挣回来扣的。
0: 还两天挣回来，那扣500多呢？那你值班那扣你钱不？
1: 不扣我钱。
0: 啊，对呀。
1: 也不给我钱。
0: 那怎所以说这不差不多吗？你这
1: 差远了，好吧？你这脑子是
0: 有的时候安慰，
1: 你是真没带脑子来
0: 了，安慰大兵哥呀！
1: 我不会安慰。
0: 大兵哥，再重复三遍，没休，没休，没，你现在没休也没少
1: 啊！你这没休不休？你没休是因为什么？没休自己心里清楚啊！你看人关键，哎，这个十一咋过呢？我回我家烤串，第二天回媳妇儿家，第三天再回我家，然后第四天就回北京了啊！就来回的算啊，那也好歹算是出门了，
0: 对
1: 不对？对，
0: 回北京躺平了三天，休息好的上班，我觉得像关键这种假期啊，就是属于这个分配的比较合理，就是咱们不要出去，比如说就休息7天也好，8天也好，家可劲玩。然后玩的第二天这上班起不来床，你今天肯定上午起不来，迟到的多少人，哎，跟领导打电话，我上午起不来，能不能不去了，有吧，是不是找个借口什么的，其实就是节后综合症调整不过来。你看关键这种，哎，回去其实回家也是一种休闲，对吧？这跟家人吃吃喝喝的，然后回北京调整上3天，
1: 对，
0: 我就哪怕我就狂睡3天啊，我睁眼闭眼我就是睡，我这一天我啥也不干，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调整。
1: 你看人家关键是自我调整，就人家有这个自觉性，是吧？你看我们像我跟丁玲这个啊，就是属于不自觉的，没办法，怎么办？领导让我们自觉，提前就让我们上班，哎，就让你把这个证给你整回来。
0: 嗯，
1: 哎，你看7号就让我们来上班来了，你看也是。怎么说呢，为了我们治我们这个假期综合征了，也谢谢领导这个良苦用心了啊，挺好的。就是你那个证治好没？
0: 来看一看春梅金甲说，前面的徐庶也不一定是电焊呀、
1: 啊、
0: 可能是气焊或亚弧焊
1: 亚弧黑的还

0: 不憨吗？这是
1: 你研究事儿挺多的。但是玲儿，你就是懒了，懒得不想设定话题。哎呀，你看你这人，刚刚不是回复过你了吗？对不对？这不是懒啊，说吃饭现在温差真是大了啊。中午在屋里穿短袖热，下午到了下午屋子里没有阳光了，就得穿长袖了。玲儿，你也别寻思了，也就我关键和冰冰。对呀，我刚说的不就是你们哥仨吗？
0: 嗯。
1: 我国庆回老家，知道你回老家了。你休十三天，你爱回哪儿回哪儿，你多能呢你。
0: 大兵哥，给啊不一定真给，但扣可是真真的扣。我想回复你一句，我们给是真不给，扣可是真真的扣。哎呀，
1: 哎，
0: 来，咱们比一比，你非要比惨是不是？所以说你不要去卖惨，大兵哥，你。

0: 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2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2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6: 李姐，我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买房了，觉得真不错呀。
7: 小王啊，住房公积金贷款是国家为支持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6: 姐，什么是逾期呀？
7: 逾期啊，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6: 还有不良影响啊？
7: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

0: 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0: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 明白了，理解，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2: 关于张家口市殡仪馆惠民政策如下：一、特殊群体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三无对象和县以上公安机关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减免项目包括接运费，一类普通车全免，二类车减免205元，火化费减免710元，冷藏费减免每具每天96元，最多减免3天，骨灰寄存费减免每盒每年51元，最多减免3年，和一支260元骨灰盒减免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二、惠民海葬补助，补助对象全市参加海葬居民，补助金额每具2000元，户籍地县区民政部门发放，收费标准至殡仪馆收取海葬成本费1600元，含一具骨灰，两位家属每超出一位家属增加700元。领取流程：海葬结束后，经办人携带逝者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逝者户籍注销证明、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地生态安葬协议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前往当地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发放。
3: 张家口开放大学本科、专科开始报名了，免试入学，10月开课，网上学习，2年半毕业，专业全，学费低，毕业证学信网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研究生招考。咨询电话：2050678，2050678。学校地址：桥西区西坝港乘 K3 或十路公交开放大学站下车即到。
4: 下班啦，让欢乐对你格外关照，让幸福与你深情拥抱，让烦恼见你就跑，让疲惫悄然走掉，让疯狂欢乐谷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2: 这个大明哥这几天没见，你头发咋这么少了？你发这视频，这是你的？
0: 这不是大明哥、
2: 啊、不是、啊、我咋感觉那么像他呢？这个眼神，这个笑容，牙齿倒挺白的。好，
0: 对，这发了个啥视频
2: 啊？不知道。铜皮金甲说了，玲儿，中秋那天冰冰说的很对，不管啥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来，以后你们频率的再有金主啊赞助发什么礼品，先给我们三个走个绿色通道，每种礼品咱各留三份，剩下的再分给其他的参与的听众。行，我定了。我不说别人，大兵哥人家不差这东西，你肯定有了。
0: 关键
2: 主要在北京
0: 也不太好领，
2: 对，不好领，那都给你。
0: 他也在山东呗哈。
2: 他有回张家口的时候呀，我们给他留着，
0: 给你留着，
2: 大大、好吧？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你既这么给力，你看我值班那天人家也来了，你值班的时候他也来了吧？
0: 来了
2: 啊！你说这么捧咱的听众，咱能不那什么吗？
0: 有
2: 是不是？
0: 这个、
2: 而且
0: 必须得这个
2: 给你，像人家这么优质的高质量听众大学老师
0: 啊、
2: 你算
0: 我没说不给啊，我说是不是他也在外面
2: 都想大兵哥这个愣
0: 哎你别。

0: 行，给留着。关键要是来张家口一个，
1: 大明哥主要是不差这个
0: 啊。
1: 人家你说是，人家天天吃的吃香的喝辣的，
0: 以前发点啥属他抢的凶了
1: 啊。你去他们家看看，那承重墙都是我们抢过来的。
0: 以前我们经常搞福利的那会儿，我们那会儿就比较发达的时候，哎，天天出去带着吃呀喝呀玩，次次都有大兵哥、大兵哥就出去跟我们又吃又喝。
1: 他说点开瞅瞅呀，哎，我们就不点开瞅了，我们待会儿私下里点开看一看，我们怕万一出点什么的啊问题了啊，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待会儿我俩去看一看是怎么回事，行吧？

0: 知道是你最近这个好像是整容了，老肖，头两天我们三口子都感冒了，第三天好了，又能小跑了，还能大跳了，哎，大跳，正好天气也好了，哎，就周边的山上就转了转。
1: 啊、哦，哎呀，您这过节就前两天降温嘛，我一再您说那两天你没咋听节目吧？我一再提醒，我说这两天降温，多穿衣服，多穿衣服。就最冷那天，我都把棉马甲子我都套上了。还就是不听，我说别感冒了，咱过节都高高兴兴的，你看看感冒了吧？还一家三口都感冒的，还得感冒两三天，你说这一天闹的还大跳上了。下回多听节目啊！你看他经常听节目的都不感冒。

0: 理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1: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3: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4: 车间里把精度赛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5: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1: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6: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8: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9: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8: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9: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8: 为什么危险？
9: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8: 传到哪里了？
9: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8: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1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诚一致，砥砺。

0: 什么人？
1: 曾经沧海难为水，油面窝窝烧南北。
0: 吃货少侠，玉面小飞龙。
2: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湖面熏肉。
0: 吃货仙子也来了。
3: 吃货的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
0: 舌尖至尊，久仰久仰。欢迎各路吃货豪杰共赴饕餮盛宴。吃货来了，诸位里边请。
4: 吃货来了，和主播一起纵横美食江湖，领略舌尖风云吧。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美食板块。大家好，我是丁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在和大家关注美食之前呢，先来关注几条留言消息哈。小智发了一条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小智这也是玩回来了啊。
2: 这次去哪玩就不跟你们汇报了，汇报个丢人的事吧。就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高速上俩车赔跑咋回事了。我是以前刷到过，但我不知道这个赔跑咋赔了。那天晚上夜里一点左右碰到一辆车，然后我正常开，我平时开车的速度快，我哇就超过他了。然后底下这个车就感觉啊，打着双闪，开着远光，就追我。然后我一看这对吧，这是斗上气儿了。我也没惹他呀，我就减速，然后他就超过我了。超过我以后呢，他就开始减速，打双闪，按喇叭。我说这闹啥啊？我说我确实是没有，我说是故意憋他啥？我说咋了这是？我现在我也不带那啥，然后我就超他。我超过他，他又故意去超我。后来我就有点明白，这是不是就是人家说的那种陪跑呀？就是想两个人就是互相一边玩一边谁也不困。到最后我不会呀、啊，咱我。
1: 这个就是如果各位啊，你在高速上碰到了，比如说有一辆车突然，他不是说别你啊，就是他正常的超车，超到了你的，可能没超过你，就跟你并排的时候先是摁喇叭，然后超过你之后打起双闪，这就是想告诉你能不能一块开着走，就是要陪伴着走。如果你同意，你就摁喇叭打双闪回应就可以了，如果你不同意，你就正常开你就可以了。
0: 还有沟通方式、啊、
1: 对对对，有沟通方式，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通用的。包括你看国际上我看到很多这个，有的就是可能陪着跑了大概几百公里了，零要因为他们要分道了，一个要下高速了，另一个还要正常的走，另一个呢就下之前呢并排两个人会打起双闪，摁喇叭示意一下，然后他就走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不算什么丢人，可能你没有经历过了啊。
0: 啊，没事，白不撒
1: 啊还有呢，
2: 然后大概有个折腾了有10分钟左右，最后我也是怕别让人看出来挺丢人的吧，我就一脚油门卡连着超了，这个无足的很，他一开始想追根本追不上，然后挺好的一件事就是让我这么这样毁了。
1: 哎呀，小智啊，这个队长不得不说你两句了啊，这就有点那个啥了，是不是、
0: 嗯、
1: 啊，咱就算不跟人那个什么结伴行，你也不至于给人抄的人让人看不着你吧，因为晚上开车是极容易犯困的，所以说呢两辆车并排的时候，尤其是车少，就我说的车少情况下，两辆车并排走是好处什么，你的视线更宽广，
0: 嗯，
1: 你两侧包括那些障碍物啊都能看得清楚啊，明白了吧，这就是晚上结伴同行的一个好处了。
0: 没错，
1: 你一到给人抄的一肚气的，离烟都找不着了，真是。
0: 崇明金甲说：“你俩是走神了吗？放完这首歌放个大笑没有？这个不是，是刚
1: 是
0: 我们的这个
1: 电脑有问题了，
0: 就是、电脑它出了问题了，它突然黑屏了。然后我的它屏幕是黑了，但是它电脑还着着呢。然后我点了一下鼠标，就是可能在黑屏的状态下，我的这个鼠标正好是放在了大笑的那个音效上，然后就是出现了刚才的这个情况。现在屏幕还黑着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都黑屏给你们上节目呢。”
1: 大兵哥，哎，你们就都交给我吧，我负责给这个金兄、金甲兄和关键兄转过去，给你，哎，连毛都不剩了，就真是给你，
0: 给你的啥都没了，
1: 那就属于羊入虎口了啊。
0: 嗯。这个大家这个出去玩啊，我觉得总会经历一些个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是你像小智这种，哎，就觉得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的问题，其实可能就是哎，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没有经历过。你看这个经历过之后，你就知道了。本来说这个时段关注美食呢，那就下个时段吧，我们先放松一下。

0: 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

0: 这回好了，好了，好了。
1: 嗯，广告也没有了。
0: 这下坏。
1: 嗯，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广告也没了。这回好了，好了，好了。
1: 嗯，广告也没有了。
0: 这下坏。
1: 嗯。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广告也没了，这是你们之前一直都提的要求是不是啊？你这听你们节目老放广告老放广告，哎，有没有发现今天怎么没广告了呢？哎呀真是挺有意思啊，没广告了。因为我现在

0: 我现在我鼠标点哪儿都没有声音了，刚刚呢他还就是只是黑屏，还但是电脑还就是他还在工作，现在也不工作了，甚至广告都不给放了。
1: 来吧，听一下语音，来自小智啊。
2: 我是挺不喜欢这种结伴开车的，还得他照顾他，他照顾他的，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分神。我是觉得这样对这个驾驶不是好事，但我开车风格就是属于独行侠，永远就是我前面和后面距500米范围之内不允许他有车。我觉得还大多数开车跟车堆里跑还是不安全，还是自己把他们超得远远的，自己前后没车这样是安全的。
1: 这个可能这个不喜欢就不喜欢吧，对吧？
0: 嗯
1: 啊，那你至少你要么回应一下人家，对吧？啊，
0: 礼貌一下。
1: 对，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人那个不喜欢结伴，而且容易这个，你说你跟着近了，或者我跟了你了，万一走个神儿啊，碰上一下，你说怎么办了？好事变坏事了，是吧？
0: 嗯，
1: 咱俩各走各的吧，再见，死里一溜。关键啊。我就提一个要求啊，包邮到家，
0: 包不了一点
1: 啊，这一听就是黑的屏呢，公益广告还没播完，这唱唱歌了。
0: 关键现在已经听出经验来了，确实是这样，现在连我们这电脑是不是坏了你都能听得出来。

0: 好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分享给大家，也伴随这首歌曲呢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大家好，我是邓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刚刚看到平台上面几条留言哈，问我们什么情况哈，其实就是现在内网的电脑出现了问题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以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结束今天的节目吧。我们现在直播间还在维修我们的内网电脑啊，要不然一会儿什么节目都播不了了，大家也见谅。那就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来与各位不见不散吧，拜拜啦，
1: 拜拜。

0: 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

0: 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呼吁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关于张家口市殡仪馆惠民政策如下：一、特殊群体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三无对象和县以上公安机关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减免项目包括接运费，一类普通车全免，二类车减免205元，火化费减免710元，冷藏费减免每具每天96元，最多减免3天。骨灰寄存费减免每盒每年51元，最多减免3年。和一支260元骨灰盒减免，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二、惠民海葬补助，补助对象全市参加海葬居民，补助金额每具2000元，户籍地县区民政部门发放，收费标准至殡仪馆收取海葬成本费1600元，含一具骨灰，两位家属，每超出一位家属增加700元。领取流程：海葬结束后，经办人携带逝者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逝者户籍注销证明、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结缔生态安葬协议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前往当地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发放。
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妹逆流而上。

好的，北京时间14:08，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1043，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音乐榜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音乐天使大郭。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五月天《温柔》。其实知道了解五月天的朋友应该明白啊，这首歌啊是五月天的一项经典传统，就是在唱《温柔》的时候呢，打电话给你喜欢的那个人。后来很多人呢再也不打了，那是因为他们听懂了这首歌。那在今天的音乐之旅过程当中呢，也带着大家一起去聆听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

王杰呢，沧桑不羁的浪子形象彻底的打下了烙印。忘了你忘了我依旧是台湾音乐人王文清操刀创作，刻画出了青春岁月里的懵懂的无知和撕心裂肺的痛，也确定了王杰终将成为一个时代的

1988年七月，凭借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声名鹊起的王杰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忘了你忘了我》。专辑呢，以同名歌曲和对唱情歌《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呢，再续动力。

0: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横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4: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5: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6: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7: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6: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7: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8: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9: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9: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8: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1: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乐呢被人不断的去翻唱，很多人还是偏爱苏运莹野子最初的这个版本。当时她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演唱，有些紧张，有些无措，声音却直指人心。有些人即便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就可以轻易的掀起你心中的惊涛骇浪。

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这世上唯一契合的灵魂。李宗盛的这句歌词啊，可以说是唱出了无数单身人士的心声。人可以因为很多种理由去结婚，当然也有很多的另外一些原因而不想去结婚。而已经结婚的大部分人呢，不过就像歌里边唱的那样啊，包括没有结婚的，还没有遇到真正对的那个人，不甘心将就罢。婚姻本身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爱情的婚姻才了不起。在这里分享一个冷知识，罐头呢是在1810年被发明出来的，可是你知道吗，开瓶器却是在1858年才被发现，这是发明出来的。有时候啊就是这样的，重要的东西有时候真的会晚来一步，无论爱情还是

说李宗盛的情歌呢，可以让20岁的人落泪，30岁的人动容，40岁的人沉默。那张震岳的情歌呢，可能会让所有的年轻人在深夜里辗转难眠。当他抱着吉他，以那副桀骜不驯的姿态坐在舞台中间的聚光灯下，唱出《爱我别走》，哪个女孩能抗？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

0: 学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3: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5: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6: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5: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7: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5: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7: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5: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0: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蓝莓派是失恋女孩的良药，治疗着回忆，
1: 为什么还要做呢？
2: 我喜欢每天都做一份备着，以便你来的时候想吃一粒。
3: 在午后时分的电波里，音乐就像那粒粒蓝莓，包裹着咸咸酸甜的心事。
4: 1043音乐榜样，分享音乐，分享心。

好，那此刻分享的歌曲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周三的下午好，我是今天的音乐主播大郭。分享更多音乐背后的故事。1998年的春晚，相信大家一定看了，众星云集呀。但有这么一个女孩杀出了重围，她扎着两个朝天辫，然后呢

集啊。但有这么一个女孩杀出了重围，她扎着两个朝天辫，然后呢在舞台上唱了一首《我熟知》，青春若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不改变。范晓萱，你的甜蜜。

从1996年开始呢，顶着谢贤儿子头衔出道的谢霆锋，异常的是艰辛啊，被观众嘘了好几年。这样的状况直到1999年才出现了转机。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的问世呢，让谢霆锋在当时啊疯狂的走红，同名的主打歌呢更是让他成为了经典的代表作。当年也只不过19岁的谢霆锋唱这样一首悲伤的情歌，居然也并没有违和感。或许从小在聚光灯下长大的他，让他有了一颗比同龄人更早熟的心吧。

为飞城乐队的首支作品呢，这首 Lady 啊一经发布呢，就在华语圈呢掀起了一片浪潮，可谓是出道即巅峰。之后呢，作为台剧《斗鱼》的片尾曲呢，更是大红大紫。其实歌曲创作的背景啊，是来源于主唱飞的一个名叫 Lady 的朋友。原来呢，她是一个天性乐观的女孩，却因为感情受挫而郁郁寡欢。于是呢，飞儿乐队呢便写下了这首歌，希望那些陷入感情，就是在感情当中受到了伤害或者无法自拔的一些人能够看见希望，如此每个人呢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虽然呢2018年10月主唱飞宣布退出了乐队，有新人 Lady 接棒担任新的主唱了，但是属于你的舞台旋律呢却永远的停留在那个尘封已久。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

0: 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象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2: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

0: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家口相逢属于你的不期而遇。
1: 音乐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魅力逆流而上。

症的效应上啊而全盲。四岁呢动了眼部的手术以后呢成为了弱视，虽然无法看得更远，天性乐观的他呢有学这个柔道，又学这个音乐，眼中的世界呢真的是无比的开阔。但是在15岁那一年，上天又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因为用眼过度而永远的失去了视力。在重见光明的多年以后再度的失明，也许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呢都会是致命的打击，但是萧煌奇凭借超长的毅力和对音乐的执着创作，写出了这首《你是我的眼》。萧煌奇透过歌声来诠释心情，让大家听到了他内心深处色彩缤纷的一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

0: 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员工报告168，
2: 知道观众。
3: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和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
5: 拥护党的纲领。
4: 遵守党的纲
3: 领。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6: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7: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6: 有宽带吗？
7: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6: 太好了，这就去办。
7: 详询移动各门店。
8: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首歌太有故事了，原唱比利，原名王雪娥，现在呢已经是一位70多岁的奶奶了。两次的婚姻，两段失败的过往，前前夫呢因为重婚说再见，前夫因为家暴出轨不得已再说再见。我是一个女人啊，你还要我怎样？关上门，一个人行李上车，这世间所有的爱始终将我遗弃。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现在都已经长大，比利阿姨，愿你余生再无辜负。

0: 影，
1: 电影，
0: 电影，
2: 电影。看来我们应该来，现在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2: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奇境，感受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

果要追溯黎明，不能忘记他的电音单曲了。由雷颂德一手打造起来的电音黎明呢，是2000年前后的神话。但是电音天王似乎是一个不太受人尊敬的称号。而在2005年，黎明与李宗盛合作，开始转型走回深情路线。这首《两个人的烟火》也是黎明多年转战电音之后啊，难得一见的情歌表现。音乐榜样，此刻分享黎明《两》。

刘德华的这首《一起走过的日子》自发行起呢便风靡亚洲，后改编国语版《来生缘》传唱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曾经亚洲天王巨星演唱会的万人合唱画面让那个时代的人们记忆犹新呀，很多人都以为刘德华这首《来生缘》与梅艳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然不则，实则不然啊。在那个年代啊，两个人都是香港乐坛的当红巨星，媒体们呢也会乐衷于将两人啊同时登台在一起这些事儿呢报道。在一次采访中的梅艳芳很大方的直白。

同样的，刘德华表示啊，梅艳芳在他的心中更多的是坦诚相待的好朋友。也许呢，人生就是如此，每见一次就少一次，今生缘来生聚。这首《来生缘》呢，更多的表达的是刘德华心中对好友早逝的悲伤和无奈。人生苦短，很多美好的东西呢，让人还没来得及珍惜就已经消失不见。有些人只是生命中匆匆的过客，而有些人也总是有缘。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
2: 然而抛开创作本身，这首歌的歌词似乎也表达了
0: 我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竹竿，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4: 员工包了194磅，
5: 智能关注
6: 太阳。
7: 中共二代混治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的诞生地，
8: 就是咱们的最后一道防线，中共名校
9: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和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0: 拥护党的纲领。
11: 拥护党的纲领。
10: 遵守党
9: 章。依规治党，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1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1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

0: 宪法。
1: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2: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4: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郑中基第一次看到无赖歌词的时候啊，以为创作者李俊一在调侃他，因为歌词的内容啊与他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太相似了。早年呢，郑中基呢是一个任性的富二代，刚出道时呢就被爆出了负面的新闻，更是因为在飞机上醉酒闹事，导致了形象极大的损害啊。郑中基呢事业也开始走下坡路，在此期间呢，郑中基与阿萨被爆出了多年的隐婚，随后呢两人举行了记者发布会，却宣布了离婚。歌词的内容呢写出了郑中基的真实写照，既有不得志的无奈，又包含了对女友的愧疚，引发了无数听众的共鸣啊。而我们何尝又不是那个无赖呢？在你最美好的年纪里，我却如此不堪，只愿下次再相见，我已经是那个准备好和你过一生的男人。

林俊杰修炼爱情，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写给一位默默爱自己的好朋友的歌。1997年11月19号呢，他踏上了这个圣安航空的185号航班。悲情的是，此次航班呢发生了意外，飞机中的残骸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些遗物呢，里边有一张林俊杰的照片，有太多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对他讲，只能把当年这种依旧带着汽油味的照片啊，深深的珍藏了。电视中播放那年空难的相关视频啊，林俊杰流着泪看完，但那场意外他永远无法释怀。最后呢 ，Gigi 创作了这首歌，纪念这一段无法忘记的感情。每个人呢，在爱情里呢，都是自私的，想把自己爱的人呢独家珍藏。但是他对 Gigi 的爱呢，却是无私的，能看着你幸福，

佳莹《身骑白马》这首歌呢，让徐佳莹在2008年的一次比赛中啊，获得了25分的满分成绩，并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

0: 编的这种歌仔剧啊融入到其中，那种为爱奋不顾身的冲动和不计后果，不仅传达了一个平凡女生义无反顾追求爱情的勇敢，也更像是徐佳莹为了音乐勇往无前的真实写照。
1: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2: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3: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4: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5: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6: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7: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2: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8: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9: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0: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11: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0: 也更节约用水。
12: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13: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12: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4: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5: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6: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5: 有宽带吗？
16: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5: 太好了，这就去办。
16: 详询移动各门店。
17: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8: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17: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19: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8: 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9: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7: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

0: 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旅游广播。
3: 音乐的世界里没有什么穷途末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迎面冲撞。104.3音乐榜样，智库魅力逆流而上。

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愿你被这个世界的所有上的温柔以待。因为一个人啊，有很就是他有多不正经啊，就有多深情。比如说薛之谦，刚刚好这首歌呢是由薛之谦啊亲自操刀，还是一如既往的薛氏情歌。近年来呢，薛之谦以诙谐搞笑啊红遍了整个的综艺圈，但是只要音乐响起，认真的薛之谦就出现了。刚刚好这首歌的旋律呢层次分明，尤其是在副歌部分的记忆点很高，只听过一次呢便能让你跟着哼唱。歌词呢还原了一个男人面临分手时候的勇敢和

让你多听几遍伍佰的歌呀，你就会发现呀，在他硬汉摇滚的外表之下呀，有一颗柔软而又浪漫的心。他的声音真的啊，听了以后会让人受不了，喜欢的人啊戒不掉。伍佰，突然间的自我。

0: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纲领，
0: 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

夜守大海呢，很多人以为它是描写爱情的，其实更多的是张雨生对妹妹的爱。那一年妹妹15岁啊，一通电话，喂，哥哥，我们一家人去旅行，你有时间来吗？张雨生呢，因为工作的原因未曾同去，可不曾想呢，噩耗传来，妹妹溺水身亡。张雨生痛不欲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拥

0: 好吗？
1: 傍晚，一个车窗外，我们都在等待一个人，等第一次的表白，等第一次的遇见。向左向右，你终究都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遇见你。一首遇见，一晃20多年过去啊，曾经那些人，那些遇见，你们还好吗？

0: 好的，时间来到了最后一个时段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3: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4: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5: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6: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5: 也更节约用水。
7: 我把商标抽了一个奖。
8: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9: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8: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

0: 林。
1: 待流毒于天下，则危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由谢谢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0: 同学们，刚刚大家看到的是纪录片《虎门销烟》的片段，谁知道吸毒的危害呢？
2: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0: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引诱青少年走入歧途，同学们要提高警惕呀。
1: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史称虎门销烟。
3: 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日子是快乐的，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孔子借伞》。孔子有一天外出，天要下雨，可是他没有雨伞。有人建议说，子夏有，跟子夏借。孔子一听就说，不可以，子夏这个人比较吝啬，我借的话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给我他肯定要心疼。和人交往要知道别人的短处和长处，不要用别人的短处来相处和考验，否则就会友谊不长久。一头马一头驴听说唐僧要去西天取经，驴觉得此行困难重重，便放弃了，而马却立刻追随而去，经历99-81难取回真经。驴问兄弟，是不是很辛苦啊？马说，其实在我去西天这段时间，您走的路一点不比我少，而且还被蒙住眼睛，被人抽打。其实我是怕混日子更累。真正的累来自于内心的无知与迷茫。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总是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天天如此。有人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的吗？他们答，我们到的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多为别人着想的时候，路才会走得更远。一天夜深人静，锁叫醒了钥匙，并埋怨道，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门。

活，于是把自己藏了起来。主人出门之后回家不见了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并且顺手扔进了垃圾堆里。

0: 回婆家，上车之后却发现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公示意我先坐在她旁边的位子，却没有请这位女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才了解了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她就这样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从头到尾都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子是她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她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大可中途请她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老公却说，人家不方便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小时而已。听到老公这么说，我相当感动。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让我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柔许多。心念一转，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向的能力，就看我们怎么想，怎么转。我们不会在三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生命从此不同。一个初春的夜晚，大家已经熟睡，一对年迈的夫妻走进一家旅馆，可是旅馆已经客满。前台侍者不忍心深夜让这对老人再去找旅馆，就将他们引到了一个房间，说也许他不是最好的，但至少你们不用再奔波了。老人看到整洁干净的屋子，就愉快地住了下来。第二天当他们要结账的时候，侍者却说，不用了，因为你们住的是我的房间，祝你们旅途愉快。原来他自己在前台过了一个通宵。老人十分感动说，孩子，你是我见到过最好的旅店经营人，你会得到报答的。侍者笑了笑，送老人出门，转身就忘了这件事。这个故事之后会有怎样的发展呢？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

0: 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旅游广播。
3: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今天我们和您分享了很多个小故事，而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想要自己快乐，就要去先愉悦别人；想要自己得到爱，就一定要去爱他人。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3: 刚刚我们讲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对老夫妻深夜去住宿，房间已满，而侍者好心地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了他们。老夫妇很感动，说孩子，你一定会得到报答的。而侍者却转身忘记了这件事情。有一天，他接到一封信，里面有一张去纽约的单程机票。他按信中所示，来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楼。原来，那个深夜，他接待的是一个亿万富翁和他的妻子。富翁为这个侍者买下了一座大酒店，并深信他会经营管理好这个大酒店。这就是著名的希尔顿饭店和他首任经理的传奇故事。因果其实就在自己手中。高手在还没有明确人生的宏伟目标时，都是用心做好了当下的事情。人人都是服务员，伟大都是不断的先从服务别人开始的。一个人服务别人的能力有多大，人生的成就就有多大。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和两个小孩子。有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子。只见她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

0: 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门的时候，那个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您家一定没有。说完竟然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给你。此刻女子自责感动，热泪盈眶，将那小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勿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从前有一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一病不起。这时路过一个游方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个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尸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个人过去挖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尸体掩埋了。僧人解释道，那具海滩上的女尸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他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他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是最后那个把他掩埋的人，那个人就是他现在的丈夫。书生大悟，自此病愈。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路上可能有委屈的泪水，路上有成功的自信，路上有失败的警醒，每一段经历注定珍贵。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别人，你要想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如果你希望交到真心的朋友，你就必须先对朋友真心，然后你会发现朋友也开始对你真心。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我们所能为自己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为他人多做一点好事。爱他人，爱一切生命，接受爱，传扬爱，让社会充满爱心。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去关爱他人，让我们都去为别人做一点事情吧，因为这样我们自己也会收获无限的欢乐。好的，在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2: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

0: 员工爆发了180方，
1: 适当关照。
2: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

0: 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2: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章。依规治党，
0: 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史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3: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4: 一点儿，
3: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4: 宝盖
3: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4: 一横，
3: 一撇
4: 一撇，
3: 弯钩
4: 弯钩，
3: 两撇
4: 两撇，
3: 一撇
4: 一撇，
3: 一捺
4: 一捺。
3: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0: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是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

0: 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

在所属部署300余户退至浑河支流苏尔河一带定居，并与黎满柱部落生活在一起，但当时女真部各部仍然相互侵扰，混战不断，最后这一混战局面被努尔哈赤解决了。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建立大金国。努尔哈赤不忘其先祖与黎满柱共同生活打下建州女真的基础，故以满柱的名字做了自己的尊号，并自号为满洲大汗，从此有了满洲一词。但当时的满洲既不是族名，也不是地名，它只是努尔哈赤大汗的号，而且当时满洲的读音并没有固定的字，也可读作满柱、满珠、曼珠、文书等。直到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立大清国，才正式宣布将女真族族名改称为满洲，从此满洲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名称。辛亥革命后，人们将满洲族称为满族，因满族兴起于东北一带，又因汉语中洲有地名之意，所以就把满洲当作泛指东北的地名了，这就是满洲地名的由来。它经历了由人民转变为大汗尊号，而后成为民族的名称，最后转变成地名的过程。我国有几处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县市，这些先烈生前都是战功卓著、受人尊敬和爱戴的革命将领，他们为国牺牲后，人们为了纪念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便将他们生前主要战斗的地方，或他们英勇牺牲的地方，或他们的家乡，以他们的英名命名。位于吉林省东南松花江上游的靖宇县，原名蒙江县，为纪念杨靖宇烈士而改名。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历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在东北长期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三道崴子与日伪军战斗中壮烈牺牲。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1946年，当地政府将其牺牲地蒙江县改为靖宇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蚂蚁河上游的上志县，原名朱河县，为纪念赵尚志。

创建人，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4月在同敌人的一次激战中牺牲，为永久纪念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其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位于陕西省的子长县原名安定县，为纪念谢子长烈士而改名。谢子长是陕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历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西北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35年2月21日病逝。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英雄，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其家乡安定县改称子长县。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子洲县原名绥德县，为纪念李子洲烈士而改名。李子洲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曾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29年因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在狱中被杀害。为纪念这位革命先烈，1944年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将其家乡绥德县改名为子洲县。位于山西省东部清漳河上游的左权县原名辽县，为纪念烈士左权而改名。左权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1940年11月随同八路军总部进驻辽县。在1942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左权为掩护八路军总部首长和群众转移，不幸以身殉国。辽县人民得知后悲痛万分，万人上书要求以他的名字作为县名。

襄阳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据中原腹地扼汉水中游，头枕汉江，足抵岘山，西依万山，东傍余梁平，以其东看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缅，北接经络的位置闻名于世。襄阳城起源于楚国北金戍，始建于汉，宋改建砖城，共建六座城门。据《襄阳县志》载，明万历四年，知府万镇孙提，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城，大北门曰拱辰，小北门曰兼汉，东长门曰振华。清顺治二年，知县董尚志将各城门楼又题横额，东门曰宝黎东郊，南门曰化形南国，西门曰西土号阴，北门曰北门锁月。城池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形势险要，与樊城隔江相望，呈犄角之势，立为兵家必争之地。传说襄阳是个牌，意思是无论汉江水涨多大，也淹不住襄阳城，水涨牌高。牌是古时候一种水上交通工具，用竹竿和木头并排连在一起做成。襄阳是个牌，其来历与大禹治水有关。襄阳自古以来是个山清水秀、土地肥美的好地方，老百姓在这块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后来天下洪水泛滥，舜帝派鲧治水，不料鲧是个外行，他只晓得哪里溃堤就在哪里堵，而不知道疏通河道，结果洪水不仅没有堵住，反而越来越凶，连先前不闹水灾的襄阳也成了茫茫泽国。百姓有的逃往家乡，有的栖息山上，有的巢居树上，苦不堪言。舜帝一怒之下杀了鲧，又派他的儿子大禹

0: 为终于成功了。大禹高高兴兴的日夜兼程，赶来和心爱的姑娘团聚。当他远远地看见姑娘手中举着他临别时赠的那条金藤，站在那高高的山顶时，急切地赶去相聚。可当他攀上山岭，来到跟前一看，啊，那姑娘竟是一尊石像。原来，自大禹走了以后，那姑娘就每天站在这山岭上，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等啊等啊。他曾看到大禹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为了不耽搁大禹的治水大业，始终没有向山下移动一步。天长日久，姑娘变成了一座化石，她的手和藤长在了一起，她的心血滋润着干枯的茎藤。不知过了多久，茎藤竟落地生根，抽出了嫩嫩的枝条。这时大禹扑到石像上，呼喊着心爱的姑娘。说也奇怪，大禹的眼泪落在石像上，那茎藤绽蕾了，开出了一朵朵金黄金黄的花。人们说，这是姑娘赤诚的心感动了天神，使干枯的茎藤开了花。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姑娘，大禹见万物回春了，就把这茎藤花命名为迎春花。人们看到一丛丛斗寒竞放的黄花，鲜枝浮浮，金色灿灿，不禁赞道：富兰纤弱绿条长，带雪冲痕折嫩黄，赢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人们在赞扬迎春花时，更为忠贞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便把有姑娘石像貌似大顶子的山岭叫做望郎山，并把与望郎山连体的山山岭岭统称为荆山。自从大禹根除了襄阳水患后，百姓在这块排行宝地上休养生息，慢慢形成了城池。千百年来，汉江发过无数次洪水，对面樊城多次被淹，襄阳城却从未进过水。多少年来，襄阳城百业兴旺，单单不能开栅房，生怕油锤子用力过猛把排给砸通了，地下的水就会溢出来。襄阳的老百姓人忌讳生产划船的木桨和竹篙，怕篙桨来了把排撑走了，至今还流传着襄阳是个排，只怕篙桨来的民谣。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景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跟一个才子村，博士街在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在这条不长的街上进出了20多位博士，有的甚至一家出了好几个博士。如这条街上的李宝珍，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先后获得了博士学位，被人传为佳话。这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博士街。蕲春县三渡乡的范铺村是一个不到3平方千米的小山村，就是在这个小山村，从1910年到80年代中期就出了23位教授，其中在美国的大学里任教的就有8人，而且这些年来新的学者和教授还在不断的产生，人们都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才子村。榆木寨地名的由来，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恩施自治州利川市大兴乡，有一个叫榆木寨的古村寨，这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古寨。古寨位于悬崖的顶部，面积约1平方公里，地势十分险要，山寨三面是深沟大壑，建有4道寨门，寨子的门楼有2层楼高，寨门仅容1人通过。寨子的各险要处都设有哨卡，建有寨墙，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山寨。相传清朝嘉庆年间，寨民聚焦苛捐杂税，清政府派兵镇压，结果围攻了2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清军估计围攻了2个多月，寨中可能已经弹尽粮绝，便喊话劝降，谁知寨民不仅不投降，反而扔下了一条大活鱼和一双透底草鞋，以此表示寨中粮草充足，寨民决心抗击到底。清兵统帅望着高悬在崖顶的寨子和那陡峭险恶的山道，叹息道：欲克此寨如缘木求鱼也，只好引兵退去，古寨从此被称作榆木寨。榆木寨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由于地处险要，长期免遭战乱破坏，又是土家族聚居地，所以寨中许多文物古迹和民族习俗完好地保留下来，像古寨楼、古寨墙、古墓、古碑刻、古作坊等。另外，寨中居民因地制宜，利用山中多石头的条件建房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魏文通让这个挑柴火的哑巴给阻挡了老半天。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他把这个哑巴打跑了之后，二番提刀上马，往前一看，一望之内，秦琼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心想，看来秦琼他这匹马跑得也不快，所以魏文通紧催坐骑，随后追赶。魏文通现在可真有点急门了，他心想，我如果要把

秦琼给放跑了。我回去见到靠山王杨林，我就无颜相见了。我如果把秦琼要是捉住回去，这靠山王杨林心里边必定高兴啊。一高兴得说明我魏文同有本事，在王爷心目当中就加深了印象了。加深了印象，将来王爷在提拔官职的时候就会想到我。这魏文同是官迷，所以为了自己升官晋级，他也得把秦琼得追上。魏文同这匹马紧追秦琼，眼瞅着跟秦琼这个距离呀、又近了。魏文同高声大喊：秦琼，你给我站住！魏文同扯着嗓子这么喊，秦琼在前面回头看了看魏文同。魏文同往前追着追着，忽然发现顺着大道前面又来了一伙子人，有那么三四个，在远处没看清楚是干什么的。眼看着秦琼那匹马就把这伙子人给绕过去了，绕过去后，这伙子人奔着魏文通这儿来了。当临近的时候，魏文通看清楚了，干什么的？出殡的。四个人抬了一口棺材，魏文通心想，这是谁家死了人了？魏文通本打算在道旁边催马过去，没想到这四个抬棺材的把这棺材一横，把道又给堵上了，把抬棺材那杠

0: 这棺材盖上一旦，这四位一心想今儿个我是别扭，昨晚没做好梦啊，怎么碰见一些这个人呢？你说那挑柴火的吧，他那柴火挑的横着放，这抬棺材的他也横着放，把这道全给挡上。魏文通麻到跟前一挪缰绳，吁！魏文通冲着这四个就喊了一声：“嘿，快点给我闪到，我里有急事。”其中有一个过来了，看了看魏文通，你说谁？
1: 我说你。
0: 谁？给谁啊闪道？魏文通一听，呵，今儿太好了，第一个碰一哑巴，第二个碰一磕巴，怎么今都凑齐了？几位商量好了一天来的。魏文通说，我说让你给我闪道。
1: 凭什么给你闪道？
0: 魏文同志，你们那几个有没有会说话的？过来，会说话的过来一个。旁边有一位过来了，哎，什么话？什么叫会说话的？他不会说话呀。
1: 魏文同志，他说话太慢，我有急事儿，我等不得。
0: 你有急事儿啊？有急事儿早办呐，干嘛现在才来？
1: 魏文同说，你少说废话，我公事在身，耽误了公事我要你脑袋。
0: 我没犯王法，你凭什么要我脑袋？我看你有点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儿的？
1: 魏文同说，我是哪儿的？我说出来吓死你。
0: 我不至于胆那么小，你说一下我听听，你是谁？
1: 魏文同说，我是潼关元帅魏文通。
0: 魏文通，按说你叫魏文通，你应该通啊。我看你有点大便不通
1: 啊！你这说什么话？
0: 说的这叫人话。你说什么？让我们给你闪道啊？看见没有？我们抬的是什么？我们抬的这是棺材。哎，我们家死了人了，知道吗？口吃这位，这是死者的儿子，他爹刚死喽，我们抬着去埋。懂不懂老百姓评述当中讲的一个道理，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死的人不管是多大岁数，那就也算大，因为他死了，走到这个大路上，谁也见着灵柩都得往旁边给拜道。你倒是潼关的元帅，你也是做官的，肯定是读书识字的，你拿着国家的俸禄钱粮银子，你怎么连这点普通的道理都不懂？你让我们给你闪道啊？你得给我们闪道。
1: 魏文通说，我给你们闪道，我往哪闪？整个道都让你们给堵上了。
0: 旁边那磕巴又说了，
1: 你魏文通说，你别说了，让他说。
0: 这位就说，你往哪闪？你没看见吗？我们这棺材

休息一会儿不行吗？啊，你就等一会儿呗。魏文通说，我等一会儿，我现在有公事，前面是一个逃犯，我正在追拿于他，我要在这等着，那逃犯就跑了，跑了就让他跑了得了呗。你们这些官面上的人追杀逃犯，我们这是要出殡呐，哪个事儿大？魏文通说，我这是公事，我这个事儿大。公事儿啊，你要说公事儿，你们天天都是公事儿，你们是做官的，做官的哪件事不是公事儿？你别看我们这私事儿，这可是死了爹了，一辈子就死一回。你有爹没有？你爹死没死？魏文通心想，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魏文通说，我爹还健在。你爹还健在啊？我说的呢，要是你爹死一回你就知道了，你爹死了之后再想死爹都死不着了。胡说八道。什么叫胡说八道啊？我这都说的是真情实话呀，这是实理呀。啊，等会儿吧，歇歇，你骑着马跑这么老远也够累的了。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诚心跟我捣乱的。现在魏文通这心里边画了个魂儿。画什么魂儿？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是不是跟秦琼有什么瓜葛呀？啊，我瞧这意思，他是诚心在这儿给我拦挡去路，有意要放秦琼逃跑啊。魏文通想，干脆吧，我就别跟他们讲客气了，我追秦琼要紧。魏文通在马上把这大刀一端，我告诉你们几个，我刚才跟你们是讲的这是道理，你们要懂道理就给我闪道，要不懂道理我可就不能轻饶你。我身后边一支队伍马上就赶来了，我把你们全都绑起来。那好啊，你把我们全都绑起来，棺材里这死人就你们替埋了，到坟前你们哭爹。魏文通心想，这几个小子说话是越来越难听了。魏文通一摆刀，照着旁边说话那个过去就是一刀。魏文通心想，我把你们几个兔崽子全宰了，你们又能如何？他这刀往前这一剁的时候，就看旁边那个人往旁边缩颈藏头，把这刀给躲过去了。躲过他这刀之后，魏文通没留神，一看这几位有打身后边蹭蹭瞪出单刀来了。魏文通一看，哎呦，这几个小子哪是平民百姓啊，啊，这分明都是绿林强盗，他们抬着个棺材，这是当掩饰，为了保护秦琼好让他逃跑。魏文通这就明白了，挥舞起大刀，刷刷刷刷刷刷，一个人敌四个，这四个人就在魏文通马前马后马左马右，就跟魏文通就干起来了。魏文通不愧为花刀帅，这口大刀实在是厉害，跟这四个人打，这四个人跟魏文通打了有这么十几个回合，就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哥们撤话。其中那磕巴嘴就说了，往那边撤，咱别给他在这待会功夫，让他往前走。魏文通，哎，你往前走吧，往前再走你就活不了了，我劝你快点回去，阎王爷向你招手呢。魏文通一听，这小子他不磕巴呀，这几句话怎么说的这么溜啊？魏文通心想，这是诚心跟我在这添逆。魏文通一带马游打这棺材上，这马就过去了，往前继续追赶。一望之内，魏文通一看，哎，秦琼那匹马还在前面跑呢。魏文通扭向回头往后边一看，后边自己这支队伍啊还没影呢。魏文通心想，我不等这轻骑队了，就凭我一个人，我也能活擒秦琼回去。魏文通这匹马往前追，为什么魏文通还追？魏文通心里有数，再往前跑，跑不多远就到了黄河边上了。秦叔宝，你在这儿能逃跑，我看你怎么样过黄河，大河拦路你就跑不了了。所以魏文通随后这匹马紧紧追，追来追去，一看前面秦琼果然到河边，在黄河边上看秦琼在那匹马上来回的顺着河来回走。魏文通心想，秦琼你在河边这一盘桓，我一会儿就撵上你了。哎，魏文通瞅着瞅着一看，在那河边上来了一条船。魏文通心里想，往常这个地方是有个渡口啊，有个渡口，可是怎么就这么寸，就在这边的船呢？啊，
一瞧秦琼

上船了。看秦琼上船之后，就瞧那只船是直舟离岸，奔着何当心游过去。魏文通这匹马紧跟着来到黄河边上，喂，载住缰绳。魏文通由打马上跳下马来，

一看那个船摆着秦琼刚刚的离开了河岸，赵公就喊：哎，回来，不要摆渡他，他是逃犯。那个少公啊摇着橹，我们不管什么逃犯不逃犯，谁给钱我们就摆他过河呀，你们那别耽误我生意。魏文同志，小子你等着，看我怎么跟你算账。哎，魏文同无意中往这边一看，一看黄河边芦苇旁边这还停着一只船，船上面有两个人，这两个少工啊好像刚吃完饭，正在那个水里边刷板呢。魏文同冲着这个少工一摆手：哎，船家过来过来，快快快快。这两个少工一看，赶忙摆着这只船就过来了。哎呦哎呦，看来您是位老爷呀、啊、老爷您有什么事儿？魏文同志，我告诉你，你这个船能不能追上前边那只船？这两个少工一看前面那只船，其中一个少工就乐了：哈哈哈哈，老爷追那船呐、啊、那太简单了。我跟您说，那个船跟我们这船经常在这河面上来回逛荡，那个摆船的跟我们都认识，他姓王，叫王老迈，我们哥两个都是急脾气，就追他呀，嗨，几下子就撵上了。魏文同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你们摆渡着我把他追上，要追上之后我重重的有赏。是啊，好嘞，有您这句话那咱就没得说。哎，您上船。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您上船上船，您这马可不能上船，您看见没有，咱这船太小，您这马要是一上船，咱这船走到河当心，要碰上一点风浪，我这船就得扣斗，这船一扣斗呢，您这马死了不要紧，但您是个大官。魏文同一听，真他娘的丧气，行啊，不管怎么着，只要是这个船能追上那个船，在河当心我跳过那船去，我也把秦琼活捉了。魏文同说：他那个船上怎么能带马？您没瞧见咱这船小，他那船大呀，正因为咱这小他那大，所以咱这船快他那船就慢，肯定把他就追上。魏文同说：好了。魏文同这个功夫真是急了眼了，把自己这匹马就扔到这河边上了，也不能干在这扔着，他把这马拴到了一棵树上。魏文同单手提着三听板门刀，一纵身就蹦着船上去了，连搭跳板都没等。魏文同纵身来到船上之后，吩咐这两个少工：快点摆船追他。好嘞。就看这两个少工支舟离岸，摇着船橹，这船就奔着那条船去了。魏文同就告诉这两个少工：快点快点，越快越好。是，您放心吧，跑不了他。我说王老曼呐，你跑不了了，追你来了。说了一边摇着橹，船头一个船尾一个，这哥两个一边摇着橹，嘴里边还哼哼着：嗨嗨嗨嗨，咦嗨嗨，说着马上追上来，嗨嗨嗨，哎呀哈嘿呀哈嘿呀咦哈嘿呀。魏文同心想：你们两个还倒有点闲情逸趣，你瞎嗨什么呀，嗨得我心里直犯烦。魏文同冲那个船上喊：秦琼，你跑不了啊。秦琼站在那船上往这边看着魏文同，微微之笑。魏文同心想：你还甭笑，一会儿我就追上你。魏文同问这两个少工：还得多长时间追上他？您放心，到不了河当间咱就追上他了。魏文同眼瞅着也是，这条船跟那条大船这个距离越来越近。魏文同把这三挺板门刀就提好了。魏文同心里合计：只要是跟他还有那么几尺远的话，我一纵身就能蹦那船上去。嗯，这条小船离那大船眼看着摆动着也就还有一丈来远了。魏文同想要纵身往那儿蹦，估计着要蹦不好能掉河里，所以现在还没有把握。魏文同心想：你再近三四尺我就开始要蹦。

我说这位爷，我跟您说啊，我们哥俩刚才呀光顾了摆船了，光顾的想着把那个船撵上了，我们忽然忘了一件事儿啊，咱没谈船钱呢。您知道不知道，船家不打过河钱，现在船到这个河心了，咱得说出这船钱，您得给船钱，不给船钱，到时候到河那边了，您把眼珠子一瞪，六亲不认了啊，看出来了，您盔甲在身，您是个当官的，是吧？您这当官的，到时候一到岸边上一瞪眼睛，我们就发傻。哎，咱得给船钱。魏文通说：“我少不了你的船钱，我知道，您是官老爷，您能不给船钱吗？但是呢，我们这些个人呢，都是做这个小买卖的，靠船吃饭呢。哎，我们这心眼窄，您得先给船钱，多少钱？”您看着给吧。这一说话的功夫，秦琼那个船离这个船又远了，眼看着船这一远，这魏文通就着急了。魏文通说：“你说，你说个价，我就给你。说个价，您就给啊。”“那好，50两。”“啊？”魏文通一听，什么？我这过趟河你要50两啊？50两啊？这是官价吗？哎呦，这个摆渡这地方哪有什么官价私价呀，跟您讲吧，什么人什么价。比方说平常老百姓要过这河，我们�呢就找他要3文5文，是吧？如果说人家里边有急事，爹妈有病马上要死了，急等着请大夫，家里还没钱，我们就1文不取。要是做买卖的客商，人家这一趟买卖就能赚个80-80两、1800-1800两的，那我们就得多要啊，10-8两也是他，30-20两也是他。今儿个您坐这船，您不是一般人，就看您这身盔甲，您是一位将官，您是大官儿，所以说您这身份高，船钱就贵50两。哎呀，魏文通心想，可气死我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紧要关头，我不能跟他在这还价啊，还价秦琼就跑了。魏文通说：“好，我就给你50两。给50两，那您给呀、啊、掏啊，啊，现在就要。没说吗，船家不打过河钱，您现在就给。好。”魏文通把这3钉刀放到这个船的甲板上，自个儿往这身上就掏。这魏文通啊，他追秦琼是匆匆忙忙就上了马来的，他身上哪能带50两银子，没有50两，这身上掏了半天就2-3两银子。魏文通说：“我这身上没带那么多钱，怎么样，咱们先赊欠着。”“赊欠着可不行。”“哎，我跟您说，我们没有功夫找您要这船账去，您身上没带钱，您自个儿不知道吗？啊，没带钱您跑出这么老远来，

但是我追赶那个逃犯，今天我行走匆忙，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然后我回到潼关给你们两个一百两行不行？哎呦，我得谢谢您，您这一张嘴一百两，我们哥俩可以说这一辈子大概也见不着这么多钱。不过有一样啊，您说给我们一百两，您回到潼关我们上潼关找您要去，到了潼关您在您那个帅虎堂一声堂，眼珠子一瞪，说把这两个少公推出去给我重打五十大板，然后给他赶走，一百两不给没那个事儿，我们找谁去？现在呀，您是用得着我们，用得着我们就得拿这现钱，您不拿这现钱，过后我们找您要账，您说赊欠我们可不敢去要，你们都是当官的，嘿嘿，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当官的人我们都知道，都属于带乌纱当小偷啊，冠冕堂皇的贼。嘿，魏文通心想，你如此说我。

0: 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4岁的时候，
2: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0: 14岁的时候，
3: 妈妈什么都不懂。
0: 18岁的时候，
4: 妈妈也太 out 了。
0: 28岁的时候，
5: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0: 37岁的时候，
6: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0: 65岁的时候，
7: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
8: 月光之下，
0: 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我这身盔甲值200两银子，我把这身盔甲脱下来给你们留下，怎么样？盔甲，您这身盔甲在您身上穿着，可以上阵杀敌，可以防刀避剑，但是给我们这两个摆船的一文不值啊！我跟您说，魏元帅，就您这身盔甲呀，死了人当孝袍子穿，人家都不要啊！魏文通一听这话，越说越难听了。魏文通心，我跟你来恨的吧！魏文通把刀一端，你们两个开不开船？不开船我就宰了你们！哎呦，您可别动刀！您一动刀我就害怕。我从小看我妈拿切菜刀的时候，我躲出一丈远去。那个说那回修脚，我看见修脚刀把我吓晕过去了。得得得得得，我们俩害怕。这两个人说着话往后退，退退退，蹦咚蹦咚，全都掉河里了。魏文通一看，剩他自个儿在船上，这船不动了。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自从高调恋爱、高调结婚以来，江瑶从不隐瞒她已婚的身份。虽然她才25岁，貌美如花，有大把的青春和无数的可能性，结婚很容易，可和又帅又多情的男人结婚就不那么容易了。发自内心的幸福无时无刻不在冒泡，让她成天上博客唠叨丈夫的礼物或是甜蜜的争吵。谁叫郑于峰那么帅呢？又多才，年方27，就已经是一家新媒体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他偏偏又那么低调，仿佛他是灌木丛里冒出来的那棵树，或者鸡群里的那只鹤，要百般放低自己才安全。结婚时，江瑶安心想大办一回，郑于峰却否定了婚礼，拉着他欧洲游历了半个月。他说连他都痛恨人情债，又何必给人红色炸弹讨人嫌。江瑶却认为这个出类拔萃的丈夫多半是觉得年纪轻轻就吊死在一棵树上，始终不那么理直气壮。人太低调了不是好事，尤其是婚姻身份这回事。江瑶总觉得郑于峰公司那些女同事在暗中觊觎他们的头，这样一个花骨朵般的男人，啥女人才看不上呢？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有几天下午，郑于峰刚刚出电梯，就看到江瑶一张笑灿的脸。第一天还惊喜，你怎么来了？他的时间是死板的朝九晚五，万没有这个时候出现的道理。他笑嘻嘻，嘿嘿，偷偷溜出来的，我来接我老公。江瑶看到郑于峰的同伴暧昧的笑，心中得意万分。连续几天，郑于峰火了，好好的班不上，你搞什么？江瑶不吭声，总不能说是让狐狸精们知道你有老婆吧？连续几天溜号总归不好，况且天天等在电梯外，也没几个狐狸精看到他，他又禁止闲杂人等进公司，江瑶只得偃旗息鼓。每天早晨出门前，江瑶都要在老公的额头上吻一下，恨不得自己的嘴唇是块红烧的烙铁，给他盖上万劫不复的婚姻坟墓的章。两个人一起出门，郑于峰开车，江瑶坐地铁。每一次江瑶都忧伤地看着郑于峰的背影，正在走进看不见的万花丛。日复一日的假想和焦虑，终于让江瑶无意中看到了郑于峰的聊天记录，毫无悬念地发现优秀老公和别人打情骂俏，其中一个名叫午后斜阳的和他尤为熟人，看起来两人还曾经单独喝过茶打过球。江瑶气得发抖，恶狠狠地把午后斜阳拉入了黑名单，然后又把黑名单清除干净，其他言语暧昧的如法炮制，他一边拉一边咒骂，妈的，叫你们聊，叫你们聊。世界并没有从此清静了。第二天，郑于峰在电话里大发雷霆，江瑶，你是不是动了我的 QQ？ 你把罗琴发给我的文件删了，你知道那值多少钱吗？原来午后斜阳是罗琴，是郑于峰重要的客户。江瑶听过这个

是郑于峰重要的客户。江瑶听过这个名字，江瑶心里发虚又不服气。郑于峰鼻子出气，再发一次，说得轻巧，人家是甲方是大爷，那么好开口的。江瑶也生气了，谁叫你们打情骂俏的，当我不存在呀。郑于峰气结，你不可理喻，挂了电话。后来的情况是，郑于峰找罗琴重新要了文件，江瑶知道暗地里不知道郑于峰又要说多少肉麻的话，献多少殷勤，他却一点也管不了。江瑶考虑要扩展舞台， MSN、 QQ、 博客、微博这些工具都不够用了，要对付狡猾的敌人，最好是集中兵力一举歼灭。最好的战场是郑于峰，他的 MSN、 QQ、 他的每一扇开向世界的窗都是他的高地。一旦全世界都知道郑于峰是有老婆的，老婆还是个美人，还那么闲善，那么全世界都会衷心祝福他，所有的敌人都会知难而退。江瑶瞅郑于峰在离电脑的时候，偷偷打开他的 QQ 签名，飞快地写下：我是美女瑶瑶的老公，闲杂人等勿近。郑于峰如厕归来，见他鬼鬼祟祟的，点开好友检查一遍，一个个都在，便斥了声：又发什么神经？江瑶心里那个得意，这家伙虽是新媒体精英，却不屑于细节，这个签名他是发现不了的，于是嬉皮笑脸混了过去。不料没几日，江瑶发现他的签名改了，正经八百的专业术语，他心知东窗事发，诧异的是竟没有来问他。他沉不住气了，闪闪烁烁的旁敲侧击。郑于峰正色道：

了一下，小样，人生还漫长着呢，自信点。江瑶心里呐喊，我也想自信呀，我不也是美人胚子吗？谁叫人家爱你呢？张爱玲说，爱到尘埃里，我是爱到了地心里。爱情生生让骄傲的孔雀变成了自卑的丑小鸭。后来他才知道，郑于峰因为我是美女瑶瑶的老公，在 QQ 好友中成了笑柄，而他的好友不是同事就是合作伙伴，低头不见抬头见，天天拿他磨牙。江瑶就无意中看到有人在 QQ 上称他瑶瑶老公，还有人说他学明星隐婚，居心不良。有人嚷着要他不请客，而那些曾经热络的女网友们明显不那么热情了。一个被围攻和赞赏包围的精英，忽然成了可耻的已婚男，落差可想而知。尽管从头到尾，郑于峰

为新媒体精英，郑于峰居然不写博客，更不用微博，说懒得耗时间。江瑶耐心说服，又举了好多名人为例。姚晨用了微博，一下成为最炙手可热的时尚达人。赵薇隐婚生女危机全靠微博解除。黄健翔、潘石屹等等都把微博作为很重要的营销工具。结论，作为一个时代精英，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好的手段？老古董怎么做大事？郑于峰不是老古董，于是他开了博客，关联了微博。第一时间，江瑶成了他的粉丝，并且强烈要求他粉了自己。

和午后斜阳的对话。他说，你老婆真逗，怕你被抢啊，你是金做的还是银做的？他说，小孩子嘛，不懂事。午后斜阳说，什么小孩子，他聪明，这么哭着喊着，谁还敢抢他的东西？郑于峰说，你不一样，你是我朋友。午后斜阳说，算了，保持距离吧。江瑶快速离开电脑，走到郑于峰背后，老公，你真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

0: 00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
2: 朱大喜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故事里的歌，
7: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条老街，老街的深处有个老字号的酒铺。酒铺是100年还是200年的历史，没有人知道。酒铺里面到底有多少陈年佳酿，只有最老最老的酒保才最清楚。酒铺里的酒到底有多香，只有品尝过的人才知道它的魅力。因为这个酒铺的盛名，远近的人都把这条街叫做酒街。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酒街上必然住着一群嗜酒如命的人，图南就是其中一个年轻的酒徒。图南爱酒，懂得酒，极会品酒，可是最不幸的是图南极其的嗜酒。因为过于喜欢酒，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品酒饮酒上，图南事业荒废，原本富裕的家境渐渐困窘起来。图南欠了酒铺里很多钱不还，图南现在已经买不起酒，这对爱酒如命的图南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打击。没有酒喝的图南日子过得甚是荒唐，天天钻到诗文里面，凡是遇到过与酒的文字必反复朗诵上百遍，直念到口干舌燥，眼冒金星，感觉满天飞舞的都是酒。酒铺里的好酒封得严密，如若口袋里没有钱，休想取走哪怕是一滴。酒铺的老板是个极精明的人，酒铺的各项事务被他管理得极为妥当。老板目光敏锐，什么样的人来酒铺要什么口味档次的酒一眼即知，酒的品质纯正，顾客回头率高，老板的生意极其的兴隆。只是再好的管理之下也难免不出一丁点差错。两个伙计抬着一坛店里最好的陈酿，准备交给付了大价钱的主顾。就在前台转弯的时候，一个伙计脚下一个踉跄，酒坛从他手里滑出去摔碎了，酒溢了一地，另一个猝不及防也重重地摔倒在地。在场的人都是目瞪口呆，这是店里最好的陈酿，就瞬间变成了一堆泡沫。只是那酒香却顺着巷子悄然地流溢扩散，呼吸到那酒香的人都仿佛痴痴的受了那味道的吸引。

在酒精分子的诱惑下，渐渐地失去了平衡感，禁不住在街上手舞足蹈起来。住在屋子里的人从临街的窗户看到外面的情形，都觉得奇怪得很，便从窗户里探出头，急待那酒香扑鼻而入，便也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不仅不觉得奇怪，反而也迫切地想要加入那舞蹈的队列。这陈年的一罐酒真是古怪得很，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这酒香的魅惑。不过这酒没能拿到酒铺主顾的手里，而是白白的挥散，真是店里的一大损失。到了晚上，这酒香不仅不散，反而有愈加强烈的势头。有人说，好的酒是历久弥香，这香味的沉积，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芬芳浓郁。据说沙漠里有一种植物，一生只开一次花，而且是唯一的一朵，特别的绚丽浓艳。花开后不久便死去了。这唯一的一次绽放，不知要在贫瘠的沙漠中吸取多少养分。沉溺在诗文中的图拉也突然间受到了猛烈的一击，他抛开那些空幻的文字，披一件衣服来到了酒街上。此时已经灯火阑珊，夜幕上点缀着无数闪亮的星星。图南大口大口地呼吸着那掺了酒精分子的空气，就如同酒汗的庄稼遭遇了一场及时的甘霖的滋润。不知不觉间，由于那奇异的空气的影响，图南已经有些醉醺醺了。那些在酒坛中禁锢了上百年的分子的迷醉效果，是任何人都难以抵御的。图南走在大街上已经有些摇摇晃晃，一滴酒未沾已经有了这样的效果。倘若谁有幸尝到一口这样的陈酿，不知又会出现何等荒唐的场景呢？此刻图南不觉得自己是在一条青石与泥土的街上，而是奇异的难以想象的仙境。他微微有些疑惑，难道自己真是醉了？这次醉酒的感觉实在和以往不同。他的头脑还很清醒，可是他仿佛又在另一世界，幻觉越来越明显。图南恍惚地想到，一定是这些可恶的酒精分子的作用，他们弥漫在夜空中。难道醉倒的就只有我自己吗？他张开朦胧的醉眼，朝广袤荒芜的夜空中望去。在房屋之上的夜空，星光闪烁，有一颗星星特别的低，摇摇晃晃，仿佛马上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图南在想，这颗星星是不是也已经醉了？何不叫他也下来玩一会儿呢？不知道星星的言语可是跟人的言语相通。图南马上低低地唤了一声，那颗星星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摇晃得更加剧烈一些，可是他依然待在原位。图南想，我想一支歌把它吸引下来吧，唱什么好呢？就唱一支男女的情歌好了。于是图南便放开嗓门唱起来，他的声音很洪亮，声韵悠长，回荡在空寂的夜空中。这首歌是寨子里男女恋爱时对唱的情歌，据说唱得好，天上的仙女就会被吸引下来。

果然那颗星星开始移动，看上去就像一个步履蹒跚下楼梯的小孩。渐渐的，星星离九街的屋顶越来越近，最后只见一道闪烁的亮光，它就突然出现在屋顶。接着它慢慢地朝图南走来，脚步踉跄，果然如喝醉了酒一般，仿佛随时随地都会摔倒。图南想，也许他还很不习惯在地上走路。对于待在天上的星星来说，地心的引力的确是有些难以适应的。倘若自己也到了天上，不知道该出现什么样的可笑境况。

星星来到了图南的眼前。星星很小，只有图南的巴掌一般。他似乎很喜欢图南，在他的身上跳来跳去，留下道道绚丽的光芒。图南猜测，这也许是星星的舞蹈吧。图南也很喜欢跳舞，他想自己不如也跳一段，或许星星会非常高兴呢。图南跳起了自己最擅长的布达舞，他的双脚变得十分的轻盈，挥洒自如，舞步复杂回旋，富有动感。星星落在他的指尖，在上面跳出了更加细致的微型舞蹈。世界在此刻仿佛属于两人的合舞，他们似乎被施了魔咒一般，一遍一遍地跳，忘了周围的存在，直到累得精疲力竭，气喘吁吁。最后图南和星星就躺在街上，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累坏了。图南问起星星在天上的生活，可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星星告诉他，天上冷清凄凉，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美丽。所有的星星都必须在规定的时刻升起，在规定的时刻降落，沿着固定的轨道巡游夜空。一旦犯了什么错误，就会被禁锢在魔盒里面，永远不见天日。他在天上时刻想到热闹的人间走一趟，可是从来不敢逾越自己的位置半步。今天不知道是酒鸡的酒香，还是图南的歌声，令他心往神迷，从天上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我也奇怪酒香为什么有这样浓郁的香气呢？星星告诉图南，街上酒铺里最好的一坛酒不小心被打碎了，所以街上飘满了奇异的酒香，才有了以后发生的图南和星星相遇的事情。这酒真是神奇的力量呀！图南诧异不已，即使酒精酒厂，这样奇怪的事情也是头一回遇见。好吧，我们今晚不妨再去

被锁得紧紧的，在寂寞的虫鸣声中能听到微微的鼾声。他们已经睡着了，正是我们行动的时机。说来也是奇怪，图南轻轻一跃便翻过了高高的围墙，他似乎凭借着酒力获得一股特殊的力量。其实他不知道自己是飘过墙壁，还是靠着什么别的技巧。也许墙壁在那一刻就是不存在了呢。星星紧紧地跟在图南后面，寸步不离。凭借敏锐的嗅觉和品酒经验，图南很快找到了几坛上好的酒。以前对这些酒，酒铺老板连让他看都不看一眼，说：再说没人会把一颗星星的偷。星星干脆直接跳到酒杯里面，一边游泳一边喝酒。他身上闪动着美丽的光芒，犹如一只游动的绚丽水母。喝着喝着，图南突然低低地啜泣起来。星星从酒杯里浮出来，问他怎么了。图南扬起脸庞，黑暗的影子却遮住了他的表情。他说：我的心总是忽忽不悦，你可否告诉我爱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星星抖了抖身上的酒，他的光芒若隐若现。他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开始讲话了。这是个秘密，只有天上的仙人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每个夜晚，玫瑰仙子乘着华丽的马车巡游夜空，马车上面装载着彩色的种子，白色的种子象征着纯洁的初恋，红色的种子象征着一见钟情，绿色的种子代表持久的爱恋，黄色的种子代表着婚姻和美满。

图南捧起星星落下的酒杯，向他祈求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种子投放在一位姑娘的梦里。那个姑娘是图南邻居的美丽女儿，图南对她一见钟情，可是姑娘却始终对嗜酒如命的她不理不睬，冷若冰霜。图南日日受着爱情的煎熬，便愈加的沉溺在美酒中，越来越不可自拔。我想想办法，向玫瑰仙子求一下情。

动，所有的酒坛都密封完好。伙计揉揉朦胧的睡眼，咒骂了几句，马上回去倒头睡下。第二天，图南醒来，发现自己抱着一块石头在大街上睡着了，不知道前一天究竟是一个梦还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到了晚上，他又在屋顶的夜空中看到了那颗星星，它比前一天更璀璨，似乎在朝他微微笑。图南想起自己求星星帮忙做的事情，或许他已经做过了呢。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图南后来改掉了嗜酒的习惯，从事经商，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他也如愿以偿地娶到了邻居的女儿，过上了幸福长久的生活。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话400-00524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国在兴在，国强兴强，尊敬国旗、国歌、国徽，维护祖国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
5: 慧宾和尚大开了杀戒，
4: 鞭扫了八侯，哎呦，
5: 大刀金盔啊，
4: 举刀
5: 上前来和慧宾杀在了一处。
4: 要说金盔这位老英雄
5: 果然是武艺高强啊，
4: 刀法奥妙啊。
5: 何慧宾他有30几个从手，但是吃亏的是老人家必定是年岁大了，从气力上不如慧宾呐。慧宾和尚可以说是两臂千斤之力啊，勇冠三军呐。和尚是越杀越勇，这老庄主刀法虽然奥妙，但是气力不佳呀，看看这不是对手了，怎么办？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位老人家被慧宾给打死了。当时之间三下大怒，顾不得面子，什么还单打独斗？南侠老道念声无量天尊，咕隆隆一声响，宝剑出鞘。这钟馗剑、北侠鲁鲁、东侠小清风，三口宝剑亮将出来，三角形围住了慧宾，说：“和尚，我们三人今天也顾不得什么江湖颜面，什么东侠南侠了啊！和尚，你作恶多端，鞭扫八侯，说今天你

万一是有个闪失，我张芳有什么颜面去见我的同叔父啊？到尽头了，我该出事了，该亮相了。病态的张芳啊，这才喊了一声：“住手！”和尚会变，龙眼神收住了鞭，三侠收住了剑。一看病态的张芳，一步三摇，哎，变着罗圈腿，走在了挥鞭的面前。挥鞭的和尚一看张芳来了，哎，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啊，好像小雷公在世。慧兵和尚这才念声弥陀佛，你这位小雷公家住哪里，姓什么名谁，看你骨瘦干柴还敢拦挡贫僧不成吗？病态的张芳笑了呀，哈哈哈哈，哎呀，你要问我，你的哎，张大少爷，哈哈哈，哎，咱家老爷子是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何会必定弥陀佛，哎呦，他是张大侠的儿子，这长得也太不像了。那张鼎张子美号称铁扇仙风流侠，长得风流倜傥啊，你这儿子长得像雷公崽子似的。慧民和尚心中好笑，嗯，张芳说呀，嘿，和尚你怎么想的，哎，我心里明白，你别去研究那个事啊，我来问你，和尚，你出家和尚啊，你大开杀戒，哎，你把你的佛门善地当成杀人的战场了，和尚，你犯了戒律了，该死了。论国家，国法没有斩僧人之道，在江湖路上，和尚，你作恶多端，今天要铲除你了。和尚会别这么一听，要铲除我，弥陀佛。再看张峰身旁无数的侠客英雄，老老少少，一个虎视眈眈，手中都擎着兵刃，只要张峰一发令，这些人就得上来要群殴会别了，能让他跑了吗？慧民一看，哦，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来，我还请来那黑龙道长呢，这黑龙道啊太缺人了，还带了个女徒弟，被人家杀了，脑袋人头说不上路哪去了，这老道一定要替他徒弟报仇啊，还在庙里边埋伏着呢，我把他叫出来。他这才高声喊道：“喊道兄何在？该你们师徒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和尚这一嗓把老道喊出来，这些个徒弟都会打星沙迷魂袋，一股狼烟一抖，这些个群侠都得倒下，哎，一个个的把他杀了。这些官兵啊，那是奈何不了我，真是这么事啊，他这一声喊，黑龙道长韩景和尚破门而出，后边跟着四五和尚，该伸手了吧。和尚说：“弥陀佛，韩道兄，赶快把众人给我迷倒。”
张芳回头一瞅，噗呲一笑，啊，得了，你痴心妄想。和尚说走走走。紧接着这些个老道啊，一抖自己手中的香沙迷魂袋，狼烟出去了，可众位侠客一个也没倒，都呵呵大笑，原来是少剑客花存花自宇得来了解药，范属英雄豪杰进京奉神古刹玉皇顶的，他全给解药，为啥他没来和会宾神手啊？他就惦着这个事儿了。众人来的都有解药，早就抹在了鼻中了，这个香沙迷魂袋对他们不起作用了。张芳一笑，一摆手，众退下，把这些个老道全给我杀掉。哎，就连黑龙道长也没逃脱性命。众位要杀他们，那不是易如反掌吗？不多一时，尸横遍野呀！哎呦，贵宾的和尚大喊武术，你有何能耐？你敢拦住贫僧？贫僧要走也，刷把鞭这么一摇，意思要想冲出去。张芳是和尚，你还逞什么能？和尚，你别看你鞭扫群下，你扬眉吐气，我要让你死，顷刻之间就要你的命。和尚贵宾，这个你没有一个人敢这么说的，一招你就能要我的命，也别说是你呀，普天之下也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耐。和尚一愣，小骚猴子啊，你出狼人卖大话，你有什么办法能制住贫僧吗？张芳说了，和尚，今天呢我要说出来，和尚你命就保不住了。和尚，我问你个事儿。你快说。是方才我报出来我们家老爷的铁扇先锋留下张鼎张子美，对吧？你还有点怀疑，哎，我可能不是张大侠的儿子。哎，是不是？我不在乎了啊。可你我之间都在江湖路上，你知道江湖路上有一种暗器是天下人没，手中拿着香沙迷魂，哪有这暗器？就我会变还有硬功，躲不了你的暗器。什么暗器这么厉害呀？当时慧斌真就没反应过来呀。张芳说了，可是这种暗器呀，哎，前些年呐，在武林大会上，它就像一种法宝一样，被天下武林各门各派掌门人开大会，把这个宝贝封起来了，不能使用。谁要使用这种宝贝，那就是受天下人的招讨，你知道吗？合着我这，你说的。

0: 间想起来了，
1: 当初啊，我在古刹玉皇顶学艺的时候，哎，我的师父第一个授业恩师是演艺剑客欧阳修啊。老师父有镇关之宝，叫麦门龙，共有三只。这个麦门龙啊，只要按动灯笼，打出去连行李都看不着，见不着行，谁躲不过去。你这个见贤见魔，你也休想逃脱。何说是会骗我呢？哎呀，我的老师傅有啊，是有这一宗暗器啊。因为天下各门户的掌门人非常相信我的老师傅，他也是9981家大门掌，所以把麦门鲁这一宗宝贝让我师父看管，是欧阳剑客。可是不宗时，哎呦，和尚慧边想了想，你是哪位高人的门徒啊？禀太子张方笑了，哎，和尚，论起来呀，咱们两个还是师

心中就有点害怕了。怕什么呢？他又真是欧阳修的徒弟，要真是欧阳剑客把镇关之宝给了他，你别看这个东西打门外的人不可以，他能够清理本门户的人，本门户的人为非作歹，可以的。和尚有点害怕，就觉得呀，头发茬子翁起之素，这阿弥陀佛，你是张方说了，咱两个是一时之徒，我想当初学艺就在广东。

并且张方说到此，囊中一伸手就把卖门奴这个暗器拿出来了，刚露个劲儿，让你看看，往出这么一露头，合着会比一瞅咪呀多风，直到这个暗器渗透金钟罩铁布衫，油水灌顶，真要一暗崩黄，我想要逃命是比登天还难，莫转身形，倒拖着鞭是犹如脱缰之马啊，跑了。张方一看心中高兴，何老你也有一把。那位说了，那张方为啥不按动这个卖门弩呢？把和尚打死

0: 老和尚贵宾呢、啊、脚成怪这咋的呀逃命吗使出来全身的力气了呵公阔不大跑出黑暗的听了听后面的声音呢渐渐的小了和尚站住身形啊喘了一口气哎呀再回首看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他低下头来是心冷如灰呀、啊、听着声音不大还传到耳边和尚你哪里跑找和尚啊追和尚杀和尚啊慧斌呐、啊、心中才知道后悔才难过了我本是受过两位恩师剑客相传可以说在江湖路上名满天下金交好斗双当掌赤胆侠呀那么今天为什么我要抛弃这金凤山古刹玉皇顶目下是有国难奔有家难回了怎么能到这一番天地呀、啊唉因为这逆途高飞高远所切呀、啊。慧敏自己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这功夫他有点后悔了眼望着佛门圣地古刹清明眼望着金凤山林多山高哎慧斌呐、啊、我在古刹修炼了多少年呢、啊、现在我把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当做了杀人的战场了我大开了杀戒再一看僧袍上鲜血还滴滴答答往下掉呢那都是崩的战袍僧袍都红了和尚想到其间我现在后悔也晚了怎么办呢今后还敢闯荡江湖吗我得罪的不单是大众群侠刺伤钦差等于造反出家之人也违反了戒律国法和尚怎么办从今后隐姓埋名哎隐居在无人知道的地方啊哎到此为止吧想到这儿和尚又奔着南走去了加快了脚程这功夫啊哎天布满着阴云这云太密了道路也有点看不清晰和尚较量这么长时间边扫马猴现在有点有气无力和尚正在思索着怎么下山就听到前边传出来求救之声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啊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货到 付款。
3: 400-0052 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书接前文，施方才呀，说的是和尚会宾被战败了，张方的卖门奴使他亡魂皆冒，他心中明白，这小雷公宰的真的大拇手指一动，我就没命了，所以他一阵狂跑啊。累了，休息了一会儿，心中好不难过呀，自己无精打采了，一边找不着，一边寻思着以往之事，又一想后边的追兵如果要是撵上，那可就不好了，加快脚程吧，他又加快脚程往前走。哎，天这股劲有点发暗，前边传出来悲哀之声，听着声音是女子求救之声。天哪，哎呀，老天爷呀，你咋不睁睁眼，哎呦，谁能前来搭救于我呀？和尚慧斌一愣神，心中暗想啊，这一定是落难之人呐、啊，又是个女子，是不是被人家劫了？和尚啊，闻着声音，他就走过去了。来到近前呢，隆隆眼神，和尚慧斌仔细观瞧，哎呦，在前边呢有一位女子，哎，她斜着身躺在了地下，和尚就来到切近了。这女子说，哎呀天哪，真是苍天有眼呐、啊！这位长老，您是出家人，慈悲为怀，济世救人的，遇上您了，长老，您大发慈悲吧，解救解救我这落难的女子。一边说呀，还一边哭，哭得悲悲切切。和尚仔细的观瞧，和尚不观瞧，还则罢了，一观瞧，和尚大吃一惊，吃什么惊啊？哎，这女子长得太漂亮了，你别看她是个落难之人，那青丝发呀是有些个蓬乱，但是遮不住她的娇羞的美容，面如桃花，柳眉杏眼呐、啊，那悬淡鼻子，樱桃小口，牙寒玉碎，两个小圆包耳朵，不偏不正， 特别使和尚动心的地方。什么地方？和尚再一看，这个女子啊，穿着衣服是英格利色的，哎，纽扣都开了，开了纽扣，前边的酥胸露上出来呀、两峰高弹，那一肉皮儿了，白酥酥的。

还有个油罐，喝了一口，阿弥陀佛，哎呀，贫僧也未曾与女子多见，但是这个女子长得也太漂亮了，虽然是落难之际，她这个形容哦，真是如花似玉呀、啊，让贫僧我动心呐、啊！和尚，这功夫你应该逃命，是吧？你也应该解救这个落难的女子。你必定是出家之人，可你大开杀戒也罢，鞭扫群雄也罢，这个时候你不能和人家一个落难的女子，哎，有非常不正常的行为呀、啊、和思想。和尚满面带笑，弥陀佛，这眼睛直勾勾着盯着此女子的胸前，哎呦，弥陀佛，哈哈哈哈，你因为什么落到这一般光景啊？难道你起不来，不会走路了吗？哟，高僧啊，一边说一边哭，眼泪刷刷往下掉。我呀，和我的爷爷出门，哎，我的爷爷呀，牵着一匹小毛驴，哎呀，还有个包袱，包袱里呀还有点文银，银子不太多，准备啊出去上我二姨家串个门，可哪成想行至至此，来了一伙强人呐、啊，也不知道把我爷爷和这毛驴都弄哪去了，把我的外衣都给扒去了，哎呀，因此把我打了一顿，现在骨软筋酥啊，想起来也起不来了，浑身发麻呀，高僧您就救救我吧。和尚一看，哎，这个女的呀斜着躺着，她的欲望啊

是落难之人，你长得太漂亮了。好，这样吧，贫僧出家人，慈悲为怀啊，论理说我应当解救你目前的危难。哎，怎奈我现在身中有事，不敢再次久留啊。那个，我有一个事情想和你说说。哟，高僧，您有事就说吧。这位姑娘，我不想当和尚了。我从现在开始遇见你了，我想还俗。我把你背走，咱们两个成为夫妻之好，躲避在一个这个无人知道的地方，有花不尽的钱，和尚有，没有先弄住，好使。你能不能依了我呀？这女子一听啊，又哭上，哟，我的天哪，我是落难一个女子，哎，我年轻轻的，可是啊，和尚，你多大岁数了？啊？你个出家人跳三界外离五行中，你出家人呐，谨记杀盗阎王酒啊。和尚，你怎么还能有如此的心肠呢？和尚一听，弥陀佛，你少废话，你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和尚伸手要去抱这个女子，可哪成想，就听此女子大喝一声，一声叫诈，说呀，呸，把你个和尚慧宾真来迷失了真经。和尚慧宾一愣，佛，见此女子逐渐一点地，嗖的一声中将起来，身子压着这只胳膊亮出来了，一口宝剑寒光闪烁，马声秃驴你哪里走，嗖的一声这剑就到了，吓得和尚往慌忙往旁一闪身形啊。和尚说，今天可是遇见鬼了啊，这女子剑来的也太快了，我不能和她在此交战呐。怎么说呢？后边有追兵啊！和尚啊，去往一边撒腿就跑啊，一边跑一边叫佛，哎，弥陀佛，弥陀佛，弥陀佛！就听后边呐，和尚，和尚你在哪儿呢？这金峰山古刹玉皇顶，官兵围困，四处呐喊寻找和尚慧宾呐。这和尚提着鞭是一溜好跑啊，大约跑出去有三里之遥。听了听，后边声音渐渺，面前闪出了一片松林。和尚刚想要进这个松林，就听松林中有人大吼一声，这一声吼叫好似青天打了个霹雳。和尚，你哪里走？有我飞天金睛鼠狐狸在哟，走！和尚一惊，哟，身形往过一转，跑吧！和尚不敢再进林中了，这奔正西又跑去了。是方才这个人报出名来，他知道飞天金睛鼠狐狸是他的大师兄啊，在山神庙学艺十多年，师兄就昼夜陪他，他能不知道狐狸的厉害吗？可是今天呢，和尚心中想啊，我和你相处20来年，最后才知道你是我大师兄，叫飞天金睛鼠

令。由始至终，我不知道你武艺到有多高，哎，身形轻功到有多快。今天你在林中拦截着我，后边有追兵呐喊，我和尚不能和你见个高低。36计，走为上策吧。和尚没想的那么多，莫回头来，往正西又一溜好跑。这一跑又跑出3-4里地，前边又闪出了一片密林。和尚想，我跑得这么快，你飞天金睛鼠能追得上吗？啊！他刚想要进松林，就听松林里边喊：“和尚，有我飞天金睛鼠胡林道，我走！”哎呦，弥陀佛！和尚大吃一惊，倒回身来，还得跑。这东西南北呀，乱撞，和尚吓懵了。哎呦，说我的功夫是软硬双风如此厉害，这个飞天金睛鼠比我还快呀！不愧是我的大师兄啊，我可不能撞着他呀！要让他把我拦住，一个人就够我抵挡的了。后边呢，定太岁张方大众群侠，各处围剿呐喊。抓我贵宾呐、要让群侠围住，再想跑是比登天还难了。和尚贵宾也不分这东西南北了，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了，就是跑吧。这回贵宾和尚把他浑身的力量全都施展出来了，使开功夫了，往前奔跑，跑出几里地，哎，往前一看，前边闪出一片松林，他刚想要进，就听林子里边喊：“和尚，有你大师兄胡林在此，还不留步？”和尚说：“弥陀佛。”和尚啊，吓得亡魂丧胆呐、完了完了，这胡林呐、当过三等，把我累的有气无力的，怎么办？又一想，不跑不跑没命了。哎，再掉回头来又往回跑，跑着跑着，这功夫天已经就要眼吃黑了。慧宾和尚听了听，我不跑了，胡林也不出现，追兵啊，一阵一阵，时有时现，嗨，有时还没有声音。和尚啊，喘了一口气，慢慢的往前走啊，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慧宾呐、毁宾啊！”哎，千年的古刹被我弄成了杀人的战场了，从屠行凶的下场就是今朝。哎，大师兄飞天金睛鼠，他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呢？是方才那个女子，为什么女子也来我金凤山古刹玉皇顶捉拿我贵宾呢？啊，现在的和尚就有点懵了，往前正走着，前边就闪出了一道小河，这个河旁啊还有一片林子，哎，这林子中呢还传出来毛驴的叫声。阿弥陀佛。

和尚想我走的很累啊，有毛驴的，我看看，不行我骑着毛驴走。想到那儿，他就奔着林中来了，一看里边像有片这个空地儿，果然是，哎，有头毛驴在这树上拴着的，这毛驴上边呢，哎，还挂着一个包袱。和尚想，方才那个女子说了，说她爷爷，他们两个出门，被人家劫了，可最后他还亮出剑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和尚想到这儿，不想了，想他没用，我再看看，这毛驴包袱里装的什么东西。他把包袱打开，一看，里边还有一。

0: 还有一身，哎，和尚一琢磨，哎呀，慧斌呐，慧斌呐，你看你，啊，真有吉人相救啊！没带银子，这包袱里有现成的银子，我拿着它贪财了，和尚。
1: 那酒色财气，四大银铜吗？
0: 和尚，色也贪，财也取呀、啊。把这银子拿过来，然后把自己僧袍啊，像那个，你脱下去了没有？那就把这衣服又套上了，穿着，感觉它不太适合。为啥？里边有僧袍，把这僧袍改一下。脱去僧袍，又把这新袍穿上了。这回，哎呀，集中有错呀！为啥不先就把僧袍脱下去呢？啊，这回试了试，看样子我还是有福之人呢。这个僧袍做的，就好像照着我的身形做的，非常合体呀、啊。银子藏好了，这才呀、啊、看了看自己这条宝鞭，和尚慧斌回头又看了看这头毛驴，感觉到这个预兆不好。和尚想啊，都说是人要是到了难处，见着毛驴就是鬼啊。这头驴不能留着，想到其间，和尚举手一鞭，把这毛驴就打死了。和尚看了看，笑了笑，一不做二不休。和尚慧斌从今后隐姓埋名了，主意一定，带好了银子，提掌中这头鞭。穿的是新僧袍，哎，这一身全换了。这个包袱里就是给他搁的啊！到现在和尚还没醒悟过来，低着头往前走。金凤山这面积大，难道说这林海之中，你群侠能把我找着吗？他往前行走，哗啦啦的流水。前边闪出来，怎么一条小河？哎，和尚慧斌呢？一看，这河并不太宽，自己要是不累的话，一纵身形就过去了。可用目一扫，那边有个独木桥，这独木桥上还躺着一个人，这个人。躺在独木桥上，哎呦，哀声不止啊！哎呀，哎呀，不行了！和尚一听啊，又有个老者，我今天我要试探试探他人。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 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前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3: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4: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3: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4: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5: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6: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

0: 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一路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象。

0: 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

这么多年之后，逐渐明白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的赢家。勤走路是最好的养生方法，也是最佳的生活方式。首先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民间有句老话说，百练走为先。勤走路可以锻炼腿部的肌肉，疏通各部位的经络，同时呢，还能增强心肺能力，提高人体免疫力，延年益寿。每一次行走都是对身体最好的富养。作家巴金说，人老腿先老，年纪越大越要勤走路，锻炼腿劲儿。年轻的时候，巴金就养成了散步的习惯，早起之后在院子里先慢跑一会儿，喝杯牛奶，再出去走路，天天如此。到了晚年，巴金每天上午也坚持走路，即使是腿脚不便，拄个拐也要走上一段路。年过八旬之后，巴金依然目光炯炯，气色红润，安然活到100多岁。世界卫生组织也认定，走路是最好的运动。走路对身体的损伤最小，对身体的疗愈效果也是最好的。不运动、不爱走路的人，只会随着年岁增长，变得衰老、颓靡。而爱运动、勤走路的人，就是在和时间赛跑，你往前走的每一步，都会让你越活越年轻。行走还会让人情绪舒畅，适度的运动能够自然释放内分肽，让人感到舒适愉快。人在生活当中会经历很多事，放眼望去有熬不完的苦，数不清的事，每天伴随着情绪醒来，又带着情绪入睡，时时刻刻被情绪包围。只有爱运动、勤走路的人，才能更快摆脱压力、焦虑等负面情绪的影响。千百年前的苏轼也是选择在快走当中疗愈自己。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一贬再贬，人生际遇一落千丈。即便是豁达如苏轼，情绪也难免低落。62岁时被贬儋州时，他甚至备好了棺材。但苏轼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坚持每天早上快走10里路，走到全身发热，四肢舒展。在行走中将负面情绪随着汗水一同蒸发，所以苏轼才能够做到积极乐观，始终热爱生活。走路是情绪的释放，也是心灵的救赎。当你压力过大、情绪低迷的时候，不如出门走一走，用一场轻松自在的健步走来化解内心的烦闷和苦恼。

当你身体温。冬奥会期间，冬奥会开幕式惊艳世界，而导演张艺谋再度走进大家的视野。为了冬奥会顺利开展，张艺谋每天工作近20个小时，同时推进9个项目。开会到凌晨3、4点是家常便饭，经常只睡3个小时，甚至是彻夜不眠。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已经72岁的张艺谋还能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其实这背后都离不开他长期坚持的一个习惯，快走。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降温下雪，

不运动，过的是截然不同的人生。与其羡慕他人的好身体、好精力，不如从现在开始动起，情绪也变得舒畅通达起来。无论生活多忙、工作多累，都要迈开步伐去行走，让自己精力充沛。行走还会使我们睡眠安稳。古语有云，一息不卧，百日不复，意思是说，一晚上不睡觉，一百天也恢复不过来。良好的睡眠质量能够恢复体力，滋养精力，有效延缓衰老。可是随着年纪渐长，入睡难，睡眠浅，醒得早，睡个好觉变得越来越难。曾国藩也深受失眠的困扰，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再加上入世之后精神压力大，所以晚上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年近五十，他才找到了入睡的秘诀，其中之一就是散步。饭后三千步，既可以放空思绪，也能借助运动之后的疲劳感安稳地睡个好觉。曾国藩在家书中说，自己坚持三个多月之后效果显著。良好的睡眠是健康的重要保障，勤走路不但直接有益于身心，并且能够改善睡眠质量，让我们获得双倍的健康。走路是一门学问，掌握好方法才能事半功倍。人民日报曾经推荐过的行走方法，我们分享给大家。失眠要在晚上慢慢走，高血压要脚掌着地走，冠心病要餐后一小时漫步走，胃肠病要揉着肚子走，关节病要脚跟先着地，颈肩腰痛可以举手走、大步走，静脉曲张要踮着脚尖走，如果您是需要减肥，那要双手枕在脑后走，最好呢每周要坚持三次以上，每秒走两步，每天6000步左右是最为适宜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了行走是最好的良药，它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问题，包括身体的以及情绪的。那就让我们都从今天开始迈开双腿往前走，因为坚持下去，我们的整个人生都会焕然一新。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好，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内心强大的人都是牛油果型的人格。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布莱恩·利特尔在《突破天性》一书当中提出过一个牛油果型人格。这种人格像一颗牛油果，当你不断地往下挖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坚硬的内核。牛油果型人格更善于自我思考，不管外界如何风雨飘摇，也影响不了他们坚定的内心。这让我想起冯唐在《宇宙间不易被风吹散》当中说，每一个牛人都要有一个笃定的核，这样的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几年前在腾讯文化的一次访谈中，作家周国平说过一句话，我从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就很容易在乎别人的看法了。生活中有人常常会因为外界的评价渐渐地动摇自己的初心，但内心强大的人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牢牢地握住自己人生的风帆。知名作家林清玄就是典型的牛油果型人格。林清玄曾经说过，自己童年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困，他和兄弟姐妹甚至吃过蟑螂。当林清玄和父亲说自己的作家梦的时候，却被父亲一个耳光扇过来，说没出息。但他没有放弃，趴在家里唯一一张桌子上写东西，立志一定要当作家。一次老师送了一本世界地图给他，他在家生活的时候看得入迷，竟没有发现火已经熄灭了。父亲见了冲过来，又打了他一巴掌，还踢了他一脚，说我用生命保证你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到那么远的地方。林清玄边烧火边流泪，发誓一定要去埃及。无论是做码头工人的时候，还是摆地摊的时候，他仍然笔耕不辍，创造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成名之后的林清玄有一天在金字塔前给父亲写明信片，我想向你证明，我的人生不能被谁保证，连父亲都不可以。黄永玉说过一句话，人生就是10000米长跑，如果有人非议你，那你就要跑得快一点，这样那些声音就会在你的身后，你就再也听不见。

0: 生那里听课。县里每个人都在嘲笑他，你这么大岁数了，又是个女人，还想考状元不成？喜鹊不理会，从写出歪歪斜斜的第一个字开始，到短小完整的句子，最后更是在女主人的帮助下读起了晦涩的诗文。最后他不仅能够熟读古诗，还成为了一代女诗人，所著《登辉集》流传至今。叔本华曾经说，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因此不要在他人的期待里迷失自己，学会为自己而活，才能百毒不侵。在《贞观政要》里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君臣对，唐太宗问许敬宗，我看满朝的文武百官中你是最贤能的一个，但还是有人不断地议论你的过失，这是为什么呢？许敬宗回答，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它滋润了庄稼而喜爱它，路人却因为它使道路泥泞而嫌恶它。中秋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它，怕照出了他们罪恶的行径。无所不能的上天，且不能令每一个人都满意，何况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呢？小厨难烹百人餐，一人难如千人愿。这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也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当你内心足够坚定，脚下自有道路，才不会轻易将自己人生的钥匙交给别人。外界评价不但不该伤害你，反而应该成为你修行自己的途径。蝴蝶何必为蝇虫而舞，柳枝何须为草木低垂。他人的认可与满意成就不了你的人生，他人的否定与质疑也无法动摇你的根基。与其把心思花费在别人身上，倒不如在限量版的人生中活出自己。尼采曾经说，亲爱的，你要清楚自己人生的剧本，你不是你父母的续集，也不是你子女的前传，更不是你朋友的外篇。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你迟早会失去它。你的生活从来就不是活给别人看的，不要因囿于经验的言论断了念想，中了目标，不要因无根无据的非议凉了热情，扰了心境。那些不被左右的人生才最高级。所以顺其前，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努力去成为牛有果型人格的人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内心强大的去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好的，沈奇贤，亲爱的朋友们，在一首歌曲之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朋友小暖，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吧。
1: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2: 大宝，我去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1: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3: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1: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3: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1: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4: 关于张家口市殡仪馆惠民政策如下：一、特殊群体减免，减免对象包括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城市三无对象和县以上公安机关开具允许火化证明的无名尸体。减免项目包括接运费，一类普通车全免，二类车减免205元，火化费减免710元，冷藏费减免每具每天96元，最多减免3天。骨灰寄存费减免每盒每年51元，最多减免3年，和一支260元骨灰盒减免以实际发生费用为准。二、惠民海葬补助，补助对象全市参加海葬居民，补助金额每具2000元，户籍地县区民政部门发放，收费标准至殡仪馆收取海葬成本费1600元，含一具骨灰，两位家属每超出一位家属增加700元。领取流程：海葬结束后，经办人携带逝者户口簿及复印件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逝者户籍注销证明、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结地生态安葬协议书、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等材料，前往当地县区民政部门审核发放。

0: 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心到故乡，死无乐便归家乡。江海万里，心中念汝，便不觉遥远。未能何妨，万年要辛苦。

经兵者，古所含何？此岩亮英，有锐极天青藤，起歌成双，自慰轻松。哥大，你是何人？才的来桂花，我怀是执着，定耍定破。

0: 昨天已成历史，今日焕然一新。
1: 新的局面，让你一早就和世界无缝衔接。
0: 新闻严选，慧眼独具。
1: 资讯探究，调分缕析。
0: 早安城市，让你分秒感受变化中的城市动态和世界格局。
2: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

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命

0: 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心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张家口开放大学本科、专科开始报名了，免试入学，10月开课，网上学习，2年半毕业，专业全，学费低，毕业证学信网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研究生招考。咨询电话：205067八，205067八。学校地址：桥西区西坝岗城 K3或10路公交开放大学站下车即到。
4: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云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2: 行，再来一把。
1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4: 12点了。

0: 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咱们共同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各主要路段的路况。
3: 来关注张家口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2: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
1: 从不间断的声音中严选资讯节奏的重拍。
4: FM 104.3，早安城市，全媒体资讯无限共享。
5: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和您一同出行。在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梳理几条国内方面的动态。10月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日方称中方应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给予适当尊重，并称中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时常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名字，而没有增加任何头衔。毛宁回应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立场。
6: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0月8号，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了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
5: 10月8号，中国海警长山舰从青岛起航，赴中韩渔业协定暂定措施水域，与韩国吴琼花42号渔业指导船开展2026年中韩海上执法机构联合执法巡航。
6: 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国牵头制定大型藻类固碳量测算国际标准发布。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8号公布，由中国牵头制定的养殖大型藻类固碳量采样与分析方法国际标准近日正式发布。该标准呢，由中国、联合挪威、意大利、印度、韩国、冰岛等国共同研制。
5: 两部门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6: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人力资源部、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5: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0月8号消息，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张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对引领讲学计划进行部署。
5: 养老服务消费券哪些老年人能申领呢？消费券的发放对象是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评估等级申领消费券，通过民政通晓程序或者手机应用就能完成。老年人可自行办理，子女、亲属、村社区工作人员、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也可代办。
6: 区域动态，北京15/5优化营商环境举措出台，天津市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条例，9月河北省物流业向优向好态势明显，上海长宁推出文商旅体展、绿驿展一站式服务平台，南京等地秋日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浙江省统计条例明年1月起呢正式施行，国庆假期安徽省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形势总体稳定，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商融合发展走出新路，海南部署整改整治红树林保护区赶海违法行为。
5: 大湾区直通车，广东出台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国庆假期深圳出入境人员超620万人次，香港财库局局长向千余名业界代表推介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澳门国庆假期人才两旺，老城新景皆热闹。

0: 那么我们另外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动态资讯。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 来看看当前的天气，咱们共同了解一下此时此刻张家口各主要路段的路况。
3: 来关注张家口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2: 我是记者，我在现场。
4: 以事态为因果，以影响力为声道。
1: 从不间断的声音中严选资讯节奏的重拍。
4: FM 104.3，早安城市，全媒体资讯无限共享。